赛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这场比赛呢，梅西是重新出场。这场比赛梅西是替补这个登场啊。本场比赛呢，梅西替补登场之后呢，可以说应该说也有非常不错的这个表现。下半场呢，梅西上场之后啊，可以说呢也是刚上场就给这个队友老塔罗送出了一记这个直传球。哎，这记直传球啊，也是让老塔罗啊在禁区之内呢，直接是被对手放倒。那么在被对手放倒之后呢，裁判也是当值主裁也是果断的吹罚了这个点球。那这个点球呢，梅西呢是稳稳的主罚命中，比分也是就此改写为了2-0。那第87分钟的时候呢，梅西是再度的策动进攻，在右路的时候呢送出了一记直塞，德保罗呢门前啊是横传，阿尔马达在中路啊得到德保罗的传球之后轻松的推射命中啊。全场比分也是就此定格在了3-0。应该说呢在这个热身比赛的时候啊，那能够取得这样的这个成绩确实的也是非常不错。要知道啊，对手冰岛也不是说泛泛之辈，世界排名呢是第47位，而且呢在1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啊，冰岛呢和阿根廷是交过手。当时呢冰岛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逼平了阿根廷队啊，那可以说啊这一次的比赛呢3-0也是相当于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吧。梅西呢即将迎来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次的世界杯之旅，所以说呢作为目前啊整体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这个阿根廷队啊，他们的实力上也是比较强，那作为卫冕冠军，他们队内的青年才俊啊应该说也更是不少，所以说啊他们也是希望能够为这个球王梅西的这世界杯之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那么接下来阿根廷队呢将会获得6天的休整时间，小组赛首轮他们要对阵的是阿尔及利亚队啊。

世界杯到底谁能够夺得冠军？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吗？是才华横溢、连续两届世界杯一冠一亚的法国吗？还是这个作为这个桑巴足球是吧，一直以来的传统强国巴西，或是啊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呢？那对此，这个作为这个知名的教练克洛普在此前呢接受了德国媒体图片报的这个专访，他呢也是在只经过了一番思考和交流之后提到了几支他认为有可能夺冠的世界杯的球队，包括西班牙队、法国队和巴西队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啊，克洛普并没有把德国队啊列为最主要的夺冠热门啊。克洛普认为最终的冠军归属啊未必是球员的实力，他说啊有一个关键因素其实没有很多人去重视它，那就是天气啊，它会给一些球队带来困难，而且呢这补水的话呢基本上啊只有大概啊，这如果要是大范围的补水的话次数不是很多，基本上只有几个时间点。那第一个啊就是在这个半场的时候是有一次补水暂停，那下半场同样的也有一次补水暂停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他可能按照克洛普的这样一个说法啊，球员的体能啊可能会极大的受到天气的影响，而这两次关键的补水暂停可以说就很重要了。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体育消息啊，此刻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关注到的是中国男篮近期呢也是公布了21人的集训大名单，这份名单当中啊，在 NBA 传浪的杨汉森小杨呢也是回到了阵容里面，包括这个刚刚结束了总决赛的几位球员胡金秋、李洪权和朱俊龙也进入到了21人集训大名单当中。不过值得遗憾的是啊，周琦、赵睿还有张镇麟、胡明轩、徐杰这几个人呢是没有再来入选了。

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乒乓球这一块的一些因素一些消息啊。乒乓球这块呢，关注到的是在海外征战德国联赛的樊振东。德甲乒乓球联赛呢，官方宣布啊，奥运冠军樊振东当选了上个赛季的德甲联赛最佳球员的称号。樊振东呢，在萨尔布里肯实现了德国杯、欧冠和德甲的三冠王，成为了队史当中啊首位做到这一点的这个球员。作为这个超级全满贯的奥运会冠军得主啊，那么樊振东呢当年加盟了萨尔布里肯，那他也是率领球队呢在常规赛阶段啊17胜3负，季后赛4战全胜夺得冠军。那此外呢，樊振东也是率领着俱乐部啊首次夺得了欧冠的冠军，那么以及德甲的这个冠军啊，他也是最终获得了联赛 MVP 以及这个德国杯夺冠的 MVP 啊。

其他方面来关注到的是孙颖莎，作为现在中国女队的领军人物啊，孙颖莎也是入选了时代周刊啊，时代周刊所评选的2026全球百大影响力体育人物榜单。时代周刊给孙颖莎的评语说，她的速度、预判、反手反击和顶住压力时的沉着冷静，使她成为了乒乓球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孙颖莎今年啊25岁，应该说也是正值当打之年，她稳居世界第一已经超过了200周啊，按照一年52周来算的话，这200周是4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这排名这一直持续这么多年的这第一的位置，那这也创下了现代排名体系下的一个新的记录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体育消息啊，我们呢是也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那么本时段呢，我们暂时和大家关注到这里。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关注过了体育之后，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身边的新鲜事，持续的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此时段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啊这样的一回事，和这个吃的有关。哎呀，这关键的这个人物啊，说的是曾经那一位很火的，在这个北大周围啊卖这个火腿的啊，这位卖这个鹅腿的这位老阿姨。之前呢，因为他卖的这个腿啊好吃，而且呢很多的学生啊看他经常大半夜的晚上啊出来摆摊啊，于是呢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愿意买他家的这个烤鹅腿，而且呢还专门有人啊给他只上将近是给他上一些给这个鹅腿奶奶啊留言说提前这个预定啊，大家都觉得说这老太太晚上在这这么多年也没涨过价，所以说啊这口味也还 OK， 所以说是挺不容易的，愿意去帮一帮他啊。不过最近这位鹅腿老奶奶翻车了，首先翻车的一件事就是他卖的鹅腿，不好意思，这是鸭腿啊。尽管说呢这鸭腿也是好东西，但是啊第一它和鹅腿价钱上差了很多，第二啊是吧这个这用鹅腿变成鸭腿的这一回事啊，那确实也是让人心里边是不太舒服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企业的这个经营这块可能就要注意，那你是不是应该要经营的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比较相对来说啊，你的质量啊等等这些要保证不说，而且呢不能虚假宣传。正如刚刚所说的这个啊，明明是这个明明是这么一个这个明明是这么一个鸭腿，你却偏偏要把它说成是鹅腿。尽管说呢这位这个鹅腿奶奶啊，所谓的这位鹅腿奶，当然现在我觉得应该管她叫鸭腿奶奶了啊，是不是？尽管说这位奶奶她说是因为鹅腿进不到了，所以才买的这个鸭腿，而且鸭腿都是有进货啊如何如何的，总是充满了一种满满的这种求生欲的味道啊。经常呢有很多网友啊对这些路边的小摊子评价不是很高，但唯独这个鹅腿奶奶原本我是记得还是有一些这个评价的。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首先这种我觉得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最大的震撼啊，就是这种你所认知东西的崩塌。可能大家过去一直认为他卖的是鹅腿，结果现在看来是鸭腿不说，而且呢他啊是如果说要是由鹅腿变成了这个鸭腿，可能啊很多同学都觉得还卖这16块钱价钱肯定是不便宜，也就没人愿意来去买一买，更没有人会想到帮衬一下这位这个老人家。所以说其实从一开始啊这个鹅腿奶奶一旦要是发现了自己原料不对的情况之下，赶紧去出手，我觉得这才是应有之义。而他之所以他在视频回应当中也说了，说老找机会不知道怎么去说，这我觉得实在是不能成立的这么一个理由啊。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诚信经营这件事情啊，放在谁身上都适用，哪怕说啊，过去你累积了太多太多的这个口碑，也会在一夜之间崩塌。正如一位这个学生所说的，当初买过这个腿的我，感觉真的像是一个小丑。千万不要让人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毕竟啊做生意当初大家也都是这线奔着爱心去的，结果啊却得到这样的结果。希望大家的这个爱心的这个讲，就是应该说对待爱心的这份心，或者说是这个对于这个人间啊，对于其他一些弱势群体的关照，不会因为此事变淡吧。

九点四，早知道。8:1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刻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有关于这个鸭腿、鹅腿啊，这傻傻分不清楚的这么一回事啊。我们再来这说一说年龄上的傻傻分不清楚。前段时间，我国篮协也是对外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为这个虚报年龄参加比赛，被处以了禁止参赛啊，被处以了限制参赛3年这样的情况，因而呢，这一场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改年龄的这件事，由此呢也是有了说法。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个李怡泽和此前的这个张涵博啊，他们是同一个人，真实的出生日期呢是改小了，只把这个年龄改小了2年啊，从2006年3月份是改到了这个2018年了。那通过伪造姓名、改小年龄等方式，那家长呢也是把他供进了一些这个学校啊。而通过这个自己的一些所谓的人脉也好啊，包括像是其他的也好，那么在这个文庙里面啊，在这个改完了年龄了之后啊，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就以大打小，由此而获得了一些收益啊。如今互联网时代，从个人信息到录像比赛资料，可以说高度的数字化，如此透明的情况之下，居然还有人敢为了比赛成绩而造假，你说这事是不是像我们这平时所说的那样子，欲盖弥彰啊，是不是？当然这一次的处罚也因此啊，并没有止步在球员个人，而是这种一整个链条式的一勺烩，包括像是参赛的单位、领队、教练员等等相关责任人啊，都遭到了相应的一些处罚。还有呢，就是这一件事情背后是把运动员年龄造假呀、户口更改啊等等，改年龄涉及到的都是啊公安机关，是包括注册、户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其他方面的这些违纪行为，那篮协表示也将会向周围的一些有关部门来通报。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十九分，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时刻呢，在这个八点之前，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么一组速报。新闻速报，先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 PPI 同比上涨3.9%。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个税收入同比增长12%。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长22.4%和14.4%。中国海警编队6月10号在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2026全民反诈再行动重点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伊朗表示摧毁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同时呢摧毁了约旦的美军基地 F-35 战机的机库。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前段时间啊，在安徽定远，女警私盖公章，赊购烟酒茶，诈骗15人，大约356万人，大约356万元人民币，获刑8年。此事，定远县通报将全面复盘核查，对失职失责人员进行严肃的处理。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和大家呢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昆明警方也是宣布，多辆汽车呢被故意抛洒的带铁钉的这个次轮啊给它扎破，抓获了14名犯罪嫌疑人啊。稍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刻呢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这块的情况。那么8:22啊，天气方面呢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22度到27度，22度到27度。那么来自于路面方面呢，大家注意啊，早间时段目前的上学的高峰期已经陆陆续续快要结束了。

0: 那基本上呢，世纪大道沿线呢还是比较畅通。那么在这个和平路这一块啊，和平路与吴兴路交叉口 SM 往复兴路方向车比较厉害啊，SM 啊，这复兴路路口往这个复兴往石狮的方向车比较厉害。那么另外呢，这个射马路上啊，射马路紫纪岩中学路段啊，同样的也是比较考生，比较这个比较堵车。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8:3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9:04早知道，等着继续为您播报。来关注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刻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这个晋江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本地方面的这个消息，和大家呢首先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晋江呢最近有8家企业传来好消息，他们入选了省级的先进级智能工厂，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那么最近呢，福建省工信厅也是对于2026年的先进级智能工厂项目名单进行了公示，晋江的8家企业项目也是入选啊，位居泉州各县市区的首位了。那么这一次入选的8家晋江企业呢，也是对应了纺织、鞋服、食品加工和机械装备等多个本地的核心优势产业，都是各行业智能化升级的标杆项目。那么这一次入选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的有天守服装的数字融合智能工厂，恒安的一次性卫生用品全流程智能工厂，重心纺织的 5G 全连接数字化智能工厂，海纳机械的数字赋能卫用机械智能工厂，普斯特服饰的针织面料智能工厂，三力度的 5G 加智能工厂，和常态服装制造的内衣制造工厂，和盼盼饮料的 5G 数字时工坊智能工厂。那么接下来工信部门将会进一步的推动规上企业实施智能化的改造，助力晋江制造向高端智能绿色化方向发展。

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公积金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自于这个住房公积金这块的这些新闻。那商贷逐月还贷业务支持范围啊，正式延伸到了厦门地区，因而呢，在本地也是实现了福建省内含厦门地区的这个全覆盖啊。此前呢，因为数据归属和跨区域共享等等这些壁垒，厦门地区的商业贷款数据呢是一直无法查询，导致这个项目的业务呢一直不能落地啊。为了进一步的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减轻贷款职工的月供压力啊，晋江市住房这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持续的推进商贷逐月还贷业务的扩面。那近期呢也是打通了厦门的数据通道啊，可以说呢也是补齐了这省内跨业务板块的最后的一块拼图了。那么在前不久啊，这一项业务呢也是适用于职工在省内含厦门地区的这个主要商业银行办理的纯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那么申请条件呢是在这个公积金账户这块是状态正常，贷款呢还款满两个月而且没有逾期，距离上次其他类型的提取呢满一个月。那申请人呢在申请办理委托逐月还贷业务时呢，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啊要留足两个月以上的缴存额度。那申请人呢没有结清的公积金组合贷款或者贴息贷款，那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到这个网站上来申请这个逐月还商贷这样的业务了。

随着高考落下了大幕啊，那么基本上呢，这个更像工作呢，也是进入到了接下来的这个阶段。那么高考结束之后，按照往年高招日程安排，预计呢福建省考试成绩6月24号左右公布，届时呢考生就会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来进行查询。教育考试院的相关负责人提醒大家，考生要注意，招生考试部门啊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的方式通知考生违纪录取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请注意防诈骗。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本地方面的其他消息啊，和大家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有关于这个福建省内全国名优特新产品啊，这产品的情况。农业农村部质量安全中心公布的新的一批635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福建省内38个农产品入选了。那么这一次福建省入选的产品呢，也是涵盖了果蔬、水产和加工等等多个品类。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啊，指的是在特定区域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还有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的这些产品。经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中心登录公告以及核发证书。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此时刻呢，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其他方面呢，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车辆销售方面的消息，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上面啊所发布的内容。2020年5月，国内燃油车销量啊同比是大降39%，市场份额占比呢萎缩到了37.1%，可以说呢也是触及到了历史的新低点啊。国内乘用车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使得道路养护资金缺口问题啊是更加突出了。国内的非收费道路的建设和养护资金来源都是和车相关的。中央财政支持的非收费道路建设资金主要呢来自于汽车的购置税。道路养护资金呢主要是来自于油成品油的消费税啊。那目前呢国内汽油的成品油消费税呢是每升1.52元。换句话说在我们加的油当中啊有1.52块是交税了啊。那过去呢汽车基本上都是这燃油车，所以说呢成品油消费税也是体现了用的多出钱多，这个呢相对比较公平。那新能源汽车发展呢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啊，那特别是这些电车啊这纯电车呢是不加油，插电式啊包含增程式的混动汽车呢是很少加油，这也就意味着说他们基本上没有承担道路养护的成本。而现在啊这新能源的车子啊是越来越重，反而啊对于道路造成的这影响啊这或者说对于道路带来的这些这个养护方面的压力，更大多数的来源于新能源车这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问题啊那应该说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该如何去解决啊。

的这个行业的新的革新之一，人工智能也是如此啊。现在呢，很多人生活当中啊，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是越来越广泛。除了在这个日常的，比如说像是一些工作协助啊等等这一块，是会采用这个新能源，采用这个人工智能之外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这个可能啊，这生活当中啊，好多事情都会用这个人工智能来帮助解决，甚至于说看病也会先来到人工智能上查一查，我有了这些症状，帮我分析一下我得了什么病。遇事问 AI 已然是成为了一种大众的常态，甚至有医生啊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患者打开人工智能软件啊，是吧，当着医生的面是吧，医生跟他说了诊疗什么手段，患者直接打开了，说这个医生的诊疗手段是不是靠谱啊。还有的患者呢是带着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来就诊，甚至啊以此来怀疑医生的诊疗建议。在此前就新闻媒体报道说，有人根据人工智能的工具回答吃药，结果呢住进了 ICU。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的精准啊，平衡技术的便利和医疗的安全，依然是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命题啊。我只想问大家，你是更愿意把命交给一些你不知你认自己都玩不明白的软件，还是愿意交给你眼前实实在在的医院呢？这么一想是吧，这人工智能看病带来的结果，我觉得和当年的百度治病啊没有什么区别啊。当然这不是说百度，是说不是说这是百度啊，这指的是用这个搜索，人工智能用这个搜索引擎搜索出来的这个结果来给自己诊断。要知道啊，现在的人工智能虽然说啊大家觉得说它是智能，可是啊是我觉得啊可是呢还是更多的啊它是一个更加厉害一点的，或者说更加这个现代化一点的搜索引擎啊，或者说超这个是把这个人工智能称之为超级的这个搜索引擎，我觉得不为过吧。

9点4早知道，8点45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点4早知道，此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来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国际时讯板块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韩国，最近呢韩国的教育考试机构呢表示，两名考生在托业英语能力测试当中啊，用人工智能眼镜作弊，受到了严肃的处理。这种新型作弊方式也是引起了重视啊。那按照考试相关规定，俩人的这个考试成绩呢是作废了啊，今后4年之内不得再参加托业考试。智能眼镜呢可以说集成了摄像头、麦克风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拍摄画面来进行分析，通过镜片或者内置扬声器啊，向使用者来传递答案信息。那么近期推出的部分款式外观和普通眼镜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而啊肉眼是难以分辨的。韩国的一些考试机构已经着手开展专项培训，提升监考人员识别 AI 眼镜的能力。此外呢，韩国教育部门也在考虑出台规定，禁止考生在一年一度的大学休学能力测试，也就是韩国的高考啊，当中将这类用品带入考场。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在9号表示，预期将会在2027年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他当时呢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场活动，在活动当中也是表示，美墨边境墙呢将由加固的金属条来构成，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边境城市圣迭戈向东一直延伸到墨西哥湾，中间跳过的是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等偏远地区，或者是高山悬崖等等。美国方面呢在2027年年底完成边境工程，最迟呢将于2028年8月沿墙安装电子监控器等辅助设施。那么此外呢，美国将会在美墨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上设置二级屏障，并且设置相关的技术设备。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修建边境墙的目的是为了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但斯科特表示，这一举措呢并不能杜绝跨境犯罪，有的犯罪分子呢利用地道、无人机等等啊躲避美方的巡逻来运送毒品啊。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呢长度大约是3200公里，特朗普2017年初首次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就推动了美墨边境墙的建设，但是呢遭到了多方的强烈反对啊。拜登上任之后呢把这一项目叫停了，没有完工的墙体之间呢留下了不少缺口。而特朗普呢2025年初再次入主白宫之后啊，那美国呢也是大幅度收紧了边境的管控措施，强势打击非法移民，相关行动引起了广泛争议，并且面临着多起诉讼。

9:04，早知道。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在布展会议上表示，保加利亚军方将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了。拉德夫呢，可以说呢是新上任的这个保加利亚总理，他的这个亲俄倾向呢是比较明显的。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呢给保加利亚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他表示保加利亚将会致力于提升军队防御能力，而不是把资金投入到冲突之中，这才是对保加利亚未来真正的投资。他认为各方呢应以全面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俄乌之间的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啊。根据保加利亚国家媒体报道，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援助包，但是援助的类型和价值暂时没有公布。9:04，早知道。那么到这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五条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其中，为什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呢？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7: 只有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的治理效能。
8: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5: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可以说呢，作为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道德模范。他呢，不论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亦或是在一些这个救援的一些工作里面，可以说啊，都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事迹啊。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啊，来邀请的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小航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其实作为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像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仅是只看过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甚至包括在这个一些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其他地方的一些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啊，是不是？我们其实很想了解啊，作为蓝天救援队的这个一天，无论是队员还是负责人，您的一天大概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说日常过程当中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1: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每天，比如说偶尔也需要接送孩子，然后像我有时候也需要上课。那每经常呢会安排时间要锻炼啊，锻炼一下身体，然后队部的一些装备进行维保，还有我们队内的一些事务要处理。然后包括呢抽时间有时候要学习啊，这样子。
0: 那其实听起来啊，感觉好像这样的一天也还是挺忙碌的啊，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在自己平常的生活之外，还要多增加一些这个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志愿服务的一些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很充实。
0: 那很想知道您一开始是怎么选择加入到这样的这种公益救援队伍？因为可能大家所不太了解的是啊，我们这个蓝天救援队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专业救援队伍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支志愿服务的队伍，很多的这个队员他都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无偿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从事这个志愿服务的工作，是不是？
1: 对。一开始加入呢是在网上，就是有一次有看到有公益

0: 援队这种队伍，然后就觉得说很酷。那加入的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呢，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很酷，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和钱没有任何回报去帮助人，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一样，那也觉得也能够圆自己的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梦想。那另一个是因为各种突发事件失去过身边的亲人，还有一个当时工作的性质，觉得掌握救援能力可以杜绝很多悲剧啊。
1: 可以说一方面是圆自己一个梦，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算得上是给自己和这个身边人一个保障啊，是不是这样理解？
0: 对对。
1: 那么应该说啊，对于这个救援的工作，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就像您一样，怀着一个梦想啊，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我相信您一开始也是。那么加入到了这个救援队伍之后，和您就是所开展的工作，或者说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和您一开始想的一样吗？
0: 有点不一样。因为加入初期呢，就是会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就是比如说一些救援的一些应急救护的知识啊，一些普通的一些技能就可以了。那当时加入初期也浑身都是干劲，只要有警就会出，那也不知道害怕。那现在呢，越做就会有越有敬畏之心。因为人在灾难面前太渺小了，能够做的事有限。
1: 确实如此啊。就像您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指人的力量啊，可能就像刚刚小航哥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正是因为心里面怀着这种敬畏的这种心情，可能才会促使我们在工作当中哈，既认真，然后呢又能够小心，同时很好的完成每个任务哈，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这样的相信啊，有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之后，那么您在日常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当中，会也因此会有一些改变或者侧重吗？
0: 会。就是一定要抽时间去学习这些技能，去提升自己，因为学无止境，然后面对的灾害也会每一次的这个救援现场都是不一样的，会比较复杂，所以你只有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掌握这些更多的知识能力，你才能够去应对。
1: 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啊，就您的这个学习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而言哈，就是您觉得要想这个做好这个志愿的救援工作啊，其实我想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有一个，比如说我可以会一些胸外按压呀，或者说一些简单的这些救生技能，现在看来好像远远不够，是不是？您觉得起码要想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就是救助别人的人，我们应该起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0: 首先你要能够自保，就是我们在灾害现场救援现场，你至少不要给现场添麻烦，就是咱们来到现场，你至少自救互救的能力要有，就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应急救护其实很大类啊，那这一些能力一定要熟练的掌握，不是像咱们平时考取一本救护证，那你觉得说你就能力过关了，其实有可能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就忘了很多，而且遇到了不敢出手。
1: 所以说这是一点，首先要学会自救啊。此外呢，您觉得比如说像是在这个，我看有一些人他觉得说我想要比如说像是有这个水灾的时候，我可能有这个好的装备，我就能够帮助别人。我想应该也不是这么简单。
0: 是，当然就是首先我们要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帮助别人。
1: 那么应该说啊，在这个整个这个从事这个应该是这个志愿服务啊等等这样一些工作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应该说也是有一些经历啊，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些事情会让您感觉到啊，在这个做这些事情应该说它的这个意义可能远比一开始所想象的那么厚重一些啊，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哪一些事情让您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在您加入到这个即将来的救援队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有一次在一个打捞现场，就是那个家属呢，他们那个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那他落水了以后，就是家庭也是非常困难，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那他们在找我们之前，他们因为不了解不知道我们，那也花钱请了这个商业的打捞队，那打捞队也打捞了好几个小时没找到，后来找到我们了以后，我们在当天晚上的时候8点多就给他把遗体打捞上来交给他们的家属，那因为我们是没有收他们任何费用， 打捞上来以后交给家属过程当中，家属就全家过来给我们跪下。那当时对我们的这种触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队员，那当时在现场也掉眼泪了，就是这种对我们触动，就是觉得你今天我们做了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对于他家庭来说，就是他们已经期待了好多个小时，一整个白天都没有找到，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收费给他找到，也是对他们一种鼓励和安慰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会觉得值得。
1: 嗯，那应该说在这个前些年的时候啊，我相信各位呢也听说过了这件事情，那就是当时啊在这个土耳其啊发生了这比较严重的这个大地震啊，而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呢也是派出了救援队伍啊前往这个土耳其呢进行救援。那小航队长啊当时也是带着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的几位队员啊，也是作为这个参与救援的这个人员啊。那当时应该说也是正值，我记得当时那时候是过年的前后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大家呢也都在家里面，也是应该说喜乐团圆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选择说出发远赴土耳其和队员们一起，然后呢并且还主动的提出，甚至于说当时我们知道啊，甚至还要提前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地震的环境啊不是很理想啊，是不是？我们可能还要事先甚至做好最坏的打算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因为我们每一年512是咱们的防灾减灾日，那每一年呢都会，就是作为救援人员我们会更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那经常也会看到很多当时现场一些画面，对我个人的触动也是非常的大也非常深。那遇到这种大灾难其实也是很惨的，那作为救援人员，作为我们中国的救援人员，咱们中国也是一个大国，也有这种担当，那国家有这种号召我们就响应这个号召。但是当时去之前我们是有收到一份土耳其救援的风险告知书，那看完了以后呢会怕，就做了这么多年的救援第一次觉得没有把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那当时就在出发之前我也会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这些队员，让大家一定要有个判断有认知啊，现场是这样子的，那也要跟家属沟通。那后来我们就在上飞机之前让大家把录一下视频，那发给我们的家属这样子。
1: 当时您在就是包括其他的队员啊，我相信啊再把这些话啊或者说画面发给这个家里人的时候，家里人我相信当时心里面可能也一定会觉得，就是会不会觉得是比较，会不会觉得说比较沉重一些，因为毕竟当时也是过年的氛围啊，和这种氛围应该说会形成比较强烈的落差。当时家里面的人是怎么跟您说的？
0: 当时去的时候我是跟家里人说我们去的，因为我们去了300多人，那我说我们队员那么多，那干了这么多年的救援，有这么丰富的经验，不用担心，就是最坏的一些风险没有去跟他们讲。那快到那个机场录这个视频，录完了以后我们上飞机就要关机了，然后就后续回来了以后他才会有说，他说就说了一句，他说你如果有什么事他说不会原谅你。那我说回来了以后就这些事情这些事就删掉，不要再去那个，如果没有回来这个视频给谁，那个视频给谁，这样给他交代一下。
1: 那其实我相信当时在发这些的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会觉得会比较沉甸甸的这种感觉，
0: 就是，录到后面会录不下去，因为我做了10年的救援，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以前在遇到一些什么我们都是反正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但是也尽量不要让家人去担心嘛。那所以说第一次录到后面会觉得录不下去，因为这些已经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而且又是在国外不是在咱们国内。
1: 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心情又不一样啊，因为毕竟离家也很远，远在这个特别是马上要远赴异国他乡啊，面对这种未知的风险啊，是不是？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当时也是正好赶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那其实是也算得上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啊，
0: 冬天
1: 气候条件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很理想，气温也比较低，而且呢当时这个大地震之后啊这余震频发，这也是一个常态啊，是不是？所以说在当时在我们在土耳其开展工作的时候，您 印象当中比较难的是什么时候？
0: 比较难的就是在去的途中，就是这些交通会发现这条路段那条路段，国内的很多路都断掉，就交通非常不便。我们整整就是从飞机到大巴这些辗转整整坐了2天才到达了灾区的最核心的区域啊，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难的。还有一个，作为南方人，我第一次见雪就是在土耳其啊，就是那个温度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还是比较吃力的。我在那边第一次6天没有洗澡，就是都不敢洗，因为一个是他们的卫生条件，包括这方面，如果万一在那边感冒了，其实有可能会致命，但是在咱们国内这些可能是个小问题，但在那边我们就要保证自己，就是说身体是最要脏，臭一点，那脏一点，冷冷，但是尽量不要去感冒，温度很低，也没有热水啊，所以说很多的这些包括余震，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余震就要赶紧撤，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在救援的时候，时时刻刻，特别是在救援的时候，就是你在钻在里面在救援的时候，余震来，这种其实也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会爬出不去。所以说我们会要求每一个队员一定要吃饱，就吃饱了再进去救援。那万一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做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也能够等待，有能力能够等待救援，身上也会携带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自救的急救包，还有我们的一些物资和水啊。
1: 那确实这个我相信这种天气上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气候上的这种落差，甚至包括洗澡这件事情，我是大概能够想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在南方的朋友哈，除了这个对于温度这块不适应之外，洗澡这件事情，那确实我知道很多南方的朋友他有每天洗澡的这种习惯。那有的时候这种不适应啊，我相信身体上的这种不适应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给精神上带来一些压力啊。 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当时您觉得这个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此前啊，当时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听您讲到过，包括这个救起有这个救出这个一些这个是生还者，包括也有一些逝者的遗体啊等等。那当时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这个救援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0: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那个分队的救援现场，就是他当时这个整栋楼房已经塌完了，那旁边右侧的一栋房屋是已经有向倒塌的，这栋房屋这边有倾斜啊，有轻微的倾斜。那当时下面是在他们的军方探测出，就是下方有3名幸存者。那我们也是经过了10几个小时不间断的这个救援，但是后面挖出来的以后就是人都没了，就是会觉得很遗憾，他没能撑到我们救他。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有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就是几十个人就是往外撤，在撤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都摔了，那我自己也摔了，就是那一下摔了以后就比较吃力。那也很感动，就是他们的军方立刻也把我送到他们的医院。那在医院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们身上都没有带这个美金这些的，那当时有叫后勤那边赶紧送过来，但是他们一看到咱们蓝天救援队的上面有咱们中国的国旗，他知道是中国救援队的，他说我们是去帮助他的，告诉翻译，所以说他也一分钱都没收我们的，并且呢协调了很多这些主，就是咱们这边所说的一些主任啊，这些医生过来会诊来帮忙来看，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感动啊。
1: 就应该说在异国他乡，就是这种在这个互相帮助的时候啊，感觉好像跨越了这种包括种族包括这种国家的这种界限啊，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当时啊这次救援的时候，我相信啊不论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从这个新闻上，包括从这个后来我们听到这个队员们的描述啊，算得上是应该说我们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啊也是完成了我们这个自己的一些任务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您作为一个这是我们晋江这块这几支队伍的一个领头人吧，那么您觉得这块您觉得最大的压力，或者说您是如何帮助我们的这些队员们来克服这些压力的？
0: 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后勤保障， 就是我们有一个建立了一个指挥部，中国蓝天建立一个指挥部，那有给予。

0: 个足够的一个保障支持，那其他的这些作业都是我们平时的这个训练当中的一些标准化的作业啊，所以说我们在也很快就适应了这些环境。
1: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啊，那么在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我相信那除了后勤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是这种精神和意志方面的鼓舞啊，我想这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
0: 这方面当时我们其实到了那边还没到灾区，在路上的时候，咱们泉州这边的咱们的政府啊、消防啊、包括应急啊，还有包括咱们晋江这边的领导，也让我们很感动。他们说，领导们说，你们只管放心的在那边救援，家里面这边不要有什么顾虑，如果家里有什么事的话，他们会帮忙协调会处理，那让我们安心的在那边救援，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要平安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更多的信念是，我们有国有家在等着我们平安的完成任务回来。
1: 嗯，一方面这算得上是给我们就是应该说叫做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消除这个后顾之忧哈，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我相信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面临这种不论是面对这个逝者的遗体也好，亦或者说是面对着随时可能到来的风险也好，我相信大家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压力哈，是不是？这一方面您是如何自我疏导，包括帮助身边的其他人来缓解这种压力这一块？
0: 我们平时队里的这个训练，像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带过去的这一些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都持有心理急救员的这个证书，那我们平时这一块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协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这些画面这些都是老队员。这个地方无非就是遗体可能会更集中一点，更多一点，但是我们见得也比较多了，所以说这方面的这个压力还好。
1: 就是说相对来讲大家也会在这个心理方面就是相对来讲承受能力比较强，我相信这个也是可能是我们平时在队员做一些这个训练或者说在这技能储备这块需要做的，是不是？
0: 平时的训练很重要啊，对一些遗体啊，包括这些的一些接触处置心理情况变化，从他们是一个志愿者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一方面进行相应的这个训练啊，所以说整个团队都是比较凝聚力也比较高，那也这方面也不算是什么问题。
1: 那应该说这一次的救援啊，相信每一次的这种救援的活动也好，或者说是参与到了什么样的任务也好，我相信对于队员们来讲啊，都算得上是一次积累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这一次的出国救援哈，对您来说带来的就是最深刻的印象，或者说从通过这一次啊，您就是觉得给自己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历练算是什么？
0: 这是我第一次的地震救援，也是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第一次经历的地震救援。以前都是建构筑物倒塌的救援，这一类有经历过好几起了。那地震救援会颠覆了我之前对这种重大灾害的这种一种认知，就是会像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就是会觉得非常渺小，就是看到现场一条街塌倒的房屋这么多，你根本不知道一下子。因为当地的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经度纬度，根本不知道这一栋楼里面有没有埋人，有没有活着的人，需要我们一栋一栋快速的去筛除，那这个需要时间，就会很着急，然后就是这个会比较那个。那一个印象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到了的以后呢，就是他们对于咱们中国的救援队到来，就是也不是说很就是很怎么样，但是到我们最后面救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救援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什么下班上班的时间，就是在现场有时候地铺打了烧一堆火堆，然后就围在那边睡24小时，连续不间断的救，要么就是一队撤下来另外一队补上去，没有停的，跟在咱们国内一样。那这样子的救援也得到了他们当地的政府军警包括他们的志愿者和群众的高度认可，所以说到后面我们在返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坐出租车司机他知道是中国的救援队员，他不收你的钱。那有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会有陌生的这个土耳其人给你买单。然后我们到达他们机场最大的伊斯坦布尔机场，他们的群众看到我们列队从那里过来，他们就自发的给咱们鼓掌鞠躬， 用他们最高的礼仪来致敬中国的救援队。那当时也有遇到这个我们的一些华侨同胞，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的救援队伍，他们也非常的开心，现场也都哭了，觉得为咱们祖国能有这么强大，派出这么多的救援力量来去帮助别的受灾国，他觉得非常的骄傲。那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救援人员也会觉得非常的骄傲，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非常的骄傲。
1: 那听了小航队长的分享，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蓝天救援队啊，对我们晋江的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力量啊，可以说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认识啊。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小航队长一起分享到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瑞铜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啊，跟我们来分享啊，作为这个一位志愿服务者，作为一位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队员，他的一些工作和经历。那么稍后下半段时，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小航队长的故事，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驻主妇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也是我们晋江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同时啊，杜小航队长也是我们泉州的第八届道德模范啊。那么可以说在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这一方面啊，那小航队长呢，可以说带着我们蓝天救援队的这些队员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应该说，除了这个，在这前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小航队长在这个土耳其参与地震救援的这个故事之外，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像是在晋江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这个台风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是不是也就得忙起来了？
1: 对，每年台风的时候的备勤。
0: 那么有一些这个台风啊，可能年年都会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台风，它的破坏力比较强一些啊，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当时啊，这个台风杜苏芮的这个到来啊，可能也是让我们大家有一种这上架啊，应该说叫做严阵以待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个时候我相信啊，您也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比较忙一些？
1: 对，那我们在队部驻守了4天4夜，吃住睡都在队部。
0: 当时在这个觉得说这个台风，当时啊这个台风到来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可能这种像是这种天气灾害的救援和刚刚您我们分享的这个这种地震的救援可能又不一样啊，是不是？这种天气这种救援可能您觉得说最难的点在哪儿？
1: 最难的就是它的一个时间也是这样，要日夜连续的这个接警，就是你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间，随时有群众遇到危险，他就警情就过来了，那这个强度非常的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出警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当时有几起警力是刚时当登陆的时候，风最大的时候就是出的，那当时要考虑的这个因素就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树木、广告牌倒塌、触电啊等等，这对我们的队员也会造成这些威胁，就这两点对我们的这个挑战就会比较大啊。
0: 那么确实有的时候我相信啊，在这个有救援任务的时候，那我相信一方面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要学会要有这个自救的本领啊，是不是？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当这个安全和这个救援任务如果说要是相信他肯定也需要，有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矛盾和冲突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是如何做好这个方面的平衡？
1: 我们是会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那避开高风险源再进行作业，不会去贸然的进行救援啊，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
0: 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那有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对于我们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啊也比较感兴趣啊，平时的时候像是除了像是这种特殊的天气啊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地质灾害也好，此外平时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救援任务？一般
1: 平时做的最多的就是老人家老年痴呆走失，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未成年人走丢啊，这些是平时会做的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夏季的一个溺水的一个高峰期啊。
0: 那这些应该说也是日常过程当中，我相信您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也会跟大家就是反复去强调的啊，防溺水和防走失啊，
1: 对，
0: 是不是？一般你会怎么去教大家，或者说你会如何就是提醒大家多注在这两方面多注意什么？
1: 你像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走失的，我们这几年接的一些警情哦，然后刚好也通过这里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咱们一些有老年痴呆的这些老人呢、我们平时要多注意，比如说我们不定期的，比如说半个月也好，一个月也好，我们对老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好有一张正面高清的照片，然后老人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告知我们周边的一些邻居、村里人，包括一些新型的社区，那该装的一些监控啊，这些要装。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的身上最好呢，我们给他佩戴一些带定位的一些装置。那带定位的装置我们也遇到过有，但是呢家属没有及时的给他充电， 那还有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他的身上的一些衣服，衣服的话最好我们要做定制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加工，后期加工在他的衣服上面绣上，比如说我需要帮助，请帮我拨打某某某电话，那你简单的一个这个一些标识就能够让路人就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大家还会有个意识，其实我们队里有经常很多任务我们是没发出来的，就我们这些队员会有一个意识，平时在路上遇到这种看起来行为怪异的老人啊或者说小朋友啊，我们的队友会主动去介入去询问，比如说他如果有的没有办法回复你或者干嘛，那我们当时就可以报警。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好比如说其他地区的正在找，那这个地区我们如果派出所有把带回去去做一个比对，那一下子可能这个人就找到家了，我们就帮助了两个家庭。所以在这里也呼吁大家，一个是关注老人的一个老年痴呆，然后要做好这些防范，在遇到小朋友或者老人走失，那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咱们的这个110指挥中心，那同时也可以马上向咱们的公益救援队求助，不一定是蓝天啊，他也可以是金刚啊、义务救援队啊、围头的啊，咱们晋江这四支啊，大家都可以，我们都一样的，都是公益救援队伍。那整个大泉州也有30多支，那你如果不知道呢，比如说有的人他之前会豆包上面问，比如说咱们泉州什么救援队啊，他的电话都会跳出来给你，你都可以问。那找这些求助，我们就能够缩短这个人员被找到的这个时间。那因为像进入到冬天，我们就非常害怕夜间失温啊，或者说他掉到哪某个坑里面，他受伤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啊，会出问题啊，这样。
0: 那马上眼瞅着也是到了这个夏天啊，是不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夏天，有的时候这个防溺水啊也是开始这些问题也需要大家重视起来了，是不是？那这一块您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
1: 防溺水主要还是预防，就是像我之前有去一个学校，小朋友他说不去不就没事了吗？对的，你不要去一些野外的一些环境，甚至我们之前接到警情，爸爸带着儿子到海边去玩，两个人套着这个救生圈，然后被浪卷出去了，那游不回来。你说你主动去涉险，主动去带孩子去冒这个险，去干嘛呢？我们应该带着我们的孩子，就需要有要练游泳，我们就去正规的游泳馆。

0: 你看咱们晋江好多这些正规的游泳馆场所啊，去学习，那未成年人不建议说他自己单独在那一个地方，不管是交给教练也好还是干嘛，建议我们的家人家长都要在现场全程在陪着，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教练应对可能一二十个孩子，那可能在放松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在某一个角落出了什么问题，你只有你自己家长你才会更关注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就是去户外这些野外的水边啊，包括我们现在夏天要到了，你们去一些什么溯溪啊或者干嘛，带孩子去在什么水边去烧烤啊去干嘛，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上游有水库的话，他可能在开闸泄洪的时候你没有接到这个通知，那水位在短时间内上涨，你们一家就可能在水上就被冲走了。所以说我们最好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到野外的这些相关的水域去，也建议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有能力的话，你没有不管孩子报班也好啊，或者说你自己教也好啊，让孩子掌握一些基础的一个自救的能力。你像近期啊有这个车辆这个意外落水了，那意外落水我们的司机跟车上的人都不会游泳，那很多时候是被动的，那被动落水了以后从车里面出来又沉下去，这就非常的遗憾。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不难，建议大家有机会呢都学习一下啊。
1: 嗯，游泳这块得学一学啊，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那么说到了这个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那小杨队长呢应该说在此前啊也获评了我们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啊，是不是？当时获评了之后，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0: 就是会觉得责任更重了。就是道德模范呢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它是一种责任和使命。那我希望呢今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传递正能量，引导更多的人积极向上向善，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那作为这个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哈，是不是相信呢在您的这个身边也会有一大群这种饱含着这种志愿服务的这个心的这样一些人，相信大家都是带着这样一颗心来到了参与到这个救援队伍当中啊。平时您是怎么在这个队伍当中做好这个团队的这些建设，或者说平常您是怎么说白了就是怎么带好这支队伍的？
0: 我觉得就四个字，以身作则。就是我们先带头做好脏活累活最危险的事。你像我们在队里面，我有一个规定，从建队到现在的最危险的事情一定是我先上，那我先上了在副队长，那就是我们以身作则带头去做好这些事情啊。那你自己都不愿意去做，你怎么去带好别人呢？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团建，那包括让我们的一些家属啊包括朋友啊可以这个来进行参加啊，这样。
1: 那其实我相信通过这些团建活动哈，大家之间除了能够增进友谊之外啊，就是这种仿佛是说就像这个部队当中那种同袍之情和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刚刚哈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是在您前往这个土耳其之前，那也会给家人啊录好一些这个视频啊等等，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肯定救援这块呢有的时候这种风险啊可能是无处不在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那除了心态上的调节，您刚刚也说了我们日常队里面有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哈之外，那么其实我相信可能这个最大的家里最大的这个牵挂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家里人哈，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家里面的人，我们一般是会跟队员们说我们如何跟家里面去交，就是去说这些事情，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说让家里面的人对我们这个工作比较放心一些。
0: 你像我们平时我对我们的志愿者的要求就是家里和工作，家庭和工作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说你一直为了做公益然后跟家里面吵架，或者工作都顾不上导致失业或者扣工资，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就是非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尽量以工作和家庭为主，那也做好家人的一些工作。那平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这些家属来我们队里，那我们一些团建的一些工作啊活动啊，让他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家人在这里是在做什么的。那他了解完了以后，他对我们的一个队伍的认知啊，他就会更加支持啊。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家属的支持，我们是根本做不下去的。 所以经常在讲说，哇，你们这些

0: 做志愿者的很伟大，很干嘛？我说伟大的不是我们，伟大的是我们背后的家人。
1: 嗯嗯嗯，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参与到这个公益服务当中来了，连带着这个家里人也受了感染，一起来的。
0: 有有有有，我们有连着家属一起加入的，但是他们加入的话，我压力就会更大。就会觉得说，你们如果两个都出队了以后，家里怎么办？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所以说，可能更多的他们是一个人在出队，另外一个人就是把好后方，那让他可以放心的去救。那下一次他再出来嘛？这样子。
1: 那么除了这个救援的工作之外啊，你也刚刚也提到了，您呢也会平常啊在这个各个地方去开展一些这种救援的一些知识，或者说应急的这些培训啊，是不是？那么在这方面啊，不知道您会有什么样一些感受，或者说在这个做这些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您觉得大家就是社会上，就是包括大家来讲，这种公益方面的这种应急救援的知识，是不是还是有待于提升一些？
0: 是，大家平时可能会觉得说，这种培训是跟自己永远都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作为一名，我到现在就培训了很多年了，那每一次会发现，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一起重大的事件，大家的整个关注点就会集中在那个点。那大家近期可能会对，比如说火灾啊、踩踏啊，包括心肺复苏啊，包括创伤包扎啊等这些，会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培训的一个需求需要。但是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也是要告诉大家，不要等到意外来了以后才知道想着说要去学。因为就像我告诉我们的队友，我们在做给人家做消防啊、溺水啊，包括这些踩踏啊、地震啊等这些安全培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要去学？就是有的一些宣教组是专门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有很多的队员他可能他就没有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我会告诉他们，我们自己的家人或我们自己也会面临消防的威胁，面临这个溺水啊、地震啊等这些威胁。所以说所有这些安全都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也想呼吁大家，就是不管是为了我们的更好的生活工作也好，就大家在有这种学习机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多参与这些学习和训练。有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可能说不定就救上一条命了。
1: 嗯，其实就像小航队长说的，不论是关键时刻你可能救了别人，甚至说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可能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救了自己啊，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些知识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大家去掌握一下。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来大家有机会听一听小航队长的这个讲授啊，是不是？
0: 欢迎。
1: 那么在我们晋江啊，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好几支这个本地的这种救援力量啊，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这些民间的这种公益的救援队伍，我相信也会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应急，我们现在有这个应急救援队啊，是不是？这个应急现在我们叫做原本的消防，现在改成了这个应急救援队力量啊，是不是？我想我们晋江的这些这种民间的这些应急救援的力量，自发公益的这些组织，一定也会是这些这个应急救援这对他们一个很有效的补充，会不会？
0: 对，我们的定位呢，一直是作为一支政府的辅助力量。那它可以是应急的辅助力量，可以是消防的辅助力量，可以是公安的辅助力量，就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往哪里上。
1: 您觉得像是我们在做这个公益的时候，特别是作为这个应急救援的这些公益队伍，如何能够更好的吸引大家参与其中，或者说让大家更关注这一块的？
0: 现在就是我们国家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经常性会举办一些相关的这些安全的一些科普啊，这些活动，就是我觉得这一些活动就能够非常好的吸引这些大家一起去关注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1: 那么作为这个晋江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未来您对于我们这支队伍再来开展工作，或者说这未来我们队伍的这个发展，您有什么样一些想法吗？
0: 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提升队员的一个综合素质，来应对未来的未知风险。那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就是做到不要给政府给社会添麻烦。
1: 那除此之外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作为这个我们泉州市的这个道德模范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荣誉，我想呢不仅仅是因为平常我们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关键是我想啊，这个道德模范更多的还有啊，对我们精神方面的一些这个鼓励和支持啊，是不是？那么作为您对于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道德模范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之后，不知道您接下来对于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些年轻人也好，什么也好，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想要传递一下自己的这种信念和力量？
0: 就我想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就是无论你是谁，我想告诉你，没有哪一个人呢是多余的，只要你过得好，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天进步一点点，你会遇到更好的自己。在能力范围内可以试着去帮助别人，你会发现很快乐，而且你并不是一无是处，要加油。
1: 那确实啊，这个小黄队长说的话，我觉得虽然感觉他说的挺云淡风轻的，但是我感觉其实会给人带来一种这种会给人带来一种力量，而且呢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得到小黄队长也是一个这种平常呢也是埋头做事的这样一个人啊，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差不多也是要到最后了，不知道小黄队长还会对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一些寄语？
0: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呢，要多抽点时间锻炼一下自己，因为适当的运动能够减少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生啊，一定要抽时间的动一动，然后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探讨一下我们的一些安全知识和技能。那最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准备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以及呢对于应急救援方面啊，他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么本期节目主播弄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卫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6: Yes，
7: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00年，20岁出头的孙燕姿以黑马之姿闯进华语乐坛。这一年，她共推出2张个人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和《我要的幸福》。在第12届金曲奖当中，孙燕姿凭借2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入围最佳普通话女演唱人奖，并凭借首张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获得最佳新人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第2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发行25周年。在循环这张神专的同时，网友们也是不禁感慨道：“真的好快，原来已经过去了25年了。”首先，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曲《我要的幸福》。

这首同名主打歌曲由严云龙作词，李伟松作曲和制作。创作歌曲的时候，李伟松揣摩着孙燕姿在首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的心情，于是写下了这首以追求幸福为主题的作品。孙燕姿也是用她清新十足的声线，唱着面对未来的那份坚持，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和能量。在歌手2024当中，黄轩翻唱的这一首《我要的幸福》，那么他这一次的改编也是非常用心，在歌曲当中巧妙地融入了另外一首经典的曲目《Hey Judy》。《Hey Judy》收录在2001年推出的专辑《十大自选集》当中，我们来听到来自黄轩版本《我要的幸福》。

带感的旋律搭配充满爆发力的声线，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听感体验。OK， 那么孙燕姿《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其中收录的《开始懂了》也是她的代表作，也是不少人的 KTV 必点曲目，姚若龙作词，李思聪作曲和制作，作品也是刻画了在感情当中经历的落寞和挣扎，同时也是传达着纠结过后慢慢释怀的心境。在音乐综艺《歌手2025》当中，单依纯也是重新演绎了这一首《开始懂了》。

单依纯版本开始懂了。正如胡海泉所说，单依纯呈现出了立体型的美，无论是声音、造型、光线，共同塑造了表演的意境，也把我们拉回到那一个听孙燕姿的歌的好时光。果然，经典的情歌，不管听多少遍，都是能够让人忍不住动容。25年前的这一张《我要的幸福》专辑当中，还收录两首歌名跟天气有关的作品，其中《坏天气》曾有写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和《下沙》等佳作的游鸿明来作曲，歌曲用不知何时才能放晴的坏天气，表达了不确定性，也是营造出了伤感的氛围。

陈燕姿《坏天气》，同样来自专辑当中和天气有关的另外一首歌曲，或许会戳中你关于某一段告别的回忆。来自孙燕姿，一首把情绪藏在晴空里的歌。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总而言之，把这种有点遗憾又故作洒脱的心情唱得特别的真实。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的开场曲和结束曲都是 On the Road， 由孙燕姿作曲。demo 当中仅有简单的旋律和孙燕姿随性的哼唱。直到2001年，这首曲子经徐世珍作词、包晓松编曲和制作，正式版真的才和大家见面。孙燕姿也将它收录在第三张专辑《风筝》当中。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真的》。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0: 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全市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
3: 车
4: 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1: 小军说：“汽车
5: 让我如此美丽。
1: ”哇！
5: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买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说事儿问强哥，说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济南。So they got funky, but will charge some... 奥迪的 Q5、Q7、Q8 你都很熟悉，那么奥迪的 Q6 呢？身边有没有人买这台车呢？ Q6 的指导价是多少？优惠后是多少？它是5座、6座还是7座？我估计就算你是奥迪的车主都不一定了解得清楚。这车就这么安安静静的上市，安安静静的降价，马上可能也要安安静静的没了。因为最近有个传闻啊，上汽奥迪今后主打 AUDI 字母标的品牌，把四环标可能会回到哪里呢？回到一汽奥迪的体系。这事儿要是真的，那么 Q6 将成为上汽奥迪四环时代的绝版车型。这台车到底是被市场遗忘的性价比，还是豪华品牌里面的过季产品？现在抄底奥迪的 Q6 是捡漏还是接盘？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 Q6， 关于新车你关注到的车的问题，没有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人会买奥迪的 Q6， 为什么明明知道 Q6 冷门，但是愿意买它的人还是有不少。因为这种后发的车型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卡身位，它要卡在 Q5L 和 Q7 之间， X3 和 X5 之间， GLC 和 GLE 之间。当你看完 Q5L 不满意，看完 Q7 可能觉得预算有限的时候，忽然发现隔壁的上汽奥迪竟然还有一台 Q6。 顺着数字数也知道 Q6 的定位肯定是在 Q5L 之上， Q7 之下。结果站在车前一看，哇，外观尺寸竟然比 Q7 还要大。再仔细一看，全系是6座7座，标配的是4驱的 Quattro， 再贴一个4环的 logo， 哎，在有些人的眼里，这车就是比 Q5L 实用，比 Q7 实惠。有人会调侃啊，这个车是特供车。没错，它就是特供，特供给那些想要体面又要空间，还要相对 X5 Q7 GLE 少花一些钱的。下一个问题，途昂换壳你介意吗？网上很多人一提到 Q6 就会来一句，这不就是途昂的换壳车吗？虽然这话有点绝对啊，但也确实有些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平台是一样的，发动机有重叠，但是外观内饰还是奥迪的那一套的设计语言。可是键盘侠为什么还是忍不住想要评上这么一句呢？一能够显示他比你更懂车，第二能显示你更像个大冤种。但是啊，你真以为买 Q6 的人不知道它跟途昂的关系吗？人家只需要一个豪华品牌，溢价也是他消费的一部分而已。但是 Q6 确实有一点非常尴尬，它有奥迪的标，有 Q7 的尺寸，但是没有 Q7 的江湖地位。车主想要买

下一个问题，现在想要抄底 Q6 的人又在抢什么呢？这种大空间三排座的 SUV 放在 BBA 的里面到底值多少钱呢？先别管它是上汽还是一汽，特供还是换壳，现实的情况就是你三四十万的预算在奔驰宝马店里买不到这种车，但是你去上汽奥迪看 Q6，入门版终端的成交价在30万出头，落地也就35、36。如果这个价格还嫌贵，来看一下二手。2025年3月上牌，1.4万公里，一口价28.7万，包过户，当天就能够直接开走。用一个环的预算换了4个环的一台车啊，今后就算有人说是途昂换壳，在乎吗？根本不在乎啊。应该感谢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嫌弃他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越多，这车才越有性价比。所以下一个问题，四环绝版到底是传票还是传谋呢？传谋呢？

现在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不仅有智舱、智驾，还有线控的底盘、800伏的主动的悬挂。但你开着这台奥迪的 Q6，能够感受到的无非是老派豪车的一个设计，以及车评人口中的那套德系驾驶的质感。可问题是，所谓的德系车，哎，高速稳，底盘整，但是现在还能打动多少人呢？如今的国产新能源配置够不够狠，科技够不够猛呢？还在迷恋 BBA 的大多数是没有长期拥有过 BBA 的人，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的人大多是开腻了 BBA 的人。那么问题来了，你是哪一种呢？

你不会因为听说上汽的四环可能要绝版就突然跑来抄底吧？如果你本来就想要一台大尺寸三排座的豪华的品牌的 SUV， 那它的确是一张即将绝版的船票，让你用更低的成本坐上这个四环的这艘船。但如果你原本想要的是智舱、智驾、冰箱、彩电、大沙发，现在却要硬要把自己的需求往这台车上靠，那它就更像是一块沉在水底的船锚。哎，你看似抓住了品牌的情怀，实际上却被它拖住了拥抱下一代产品的手脚。所以下一个问题，油电分家是妙棋还是臭棋呢？欢迎你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

上汽奥迪啊，是不是从此真的不用四环的 logo， 用 AUDI 来做车标？这事儿就得等官宣才知道。但除了 Q6 还有 AGL、A5L 这两款车到底该怎么办呢？老车主和新车主都是一脸问号，一个品牌两个车标，这到底是双赢还是内耗，真的不好评价。车型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接受，但是姊妹车标能接受吗？你会把AUDI 的车当成四环 logo 来买吗？上汽的 AUDI 到底是跟奔驰宝马比，还是跟小鹏理想比呢？我知道分家让一汽的老师傅专心的搞豪华质感，让上汽的新生代放手卷智能科技，但是老戏骨拼的是演技，小鲜肉不会演戏不要紧，关键你得用资本来搞流量，流量明星他也是明星，甚至是赚更多钱的明星，难道不是这样吗？

上汽的这个四环可能要绝版这件事儿呢，让很多人想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人这辈子追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那个东西背后别人看他的眼神。四环也好，三岔星辉也好，蓝天白云也好，说到底都是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进去的

还是你自己。砖有多贵，跟你进去之后能做什么，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与其多花十来万买一块更贵的砖，不如想清楚，进门之后，你准备好了吗？

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阿魏说怎么一股大众味儿哈，那个说刚才听节目然后去搜了一下，感觉没瑞虎好看。还有这位叫做原定说，传闻是真的，而且不光是 Q6 A5L 和 A7L 也都要绝版。猎豹说低柱刚才搜了一下外观不好看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强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最近有很多朋友关注到了小米的预期 GT， 当你拿着40万预算想要买纯电的 SUV， 那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是问界的 M7、M8、小鹏的 GX、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得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预期的 GT。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到底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他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8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半段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试驾小米的预期 GT， 这是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款车型。当你拿着40万的预算想要买纯电 SUV， 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问界的 M7 M8、 小鹏的 GX、 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得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个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呢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小米的预期 GT。 在很多人眼里啊，这车最离谱的地方不是389,900的售价，而是在牛尾刷出了7分34秒931的圈速成绩，直接刷新了牛尾量产 SUV 的圈速记录。你光是看这个数据啊，就知道它是一个狠角色。但这车的赛道基因是不是真的能够华丽释放？实际开起来用起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又值不值得考虑呢？就一起来根据实际的体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小米预期 GT 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相比小米预期的 Max， 小米预期 GT 的区别不只是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把动力变强，而是整台车的定位开始从家用的 SUV 往性能 SUV 的方向去走了。所以不仅能够在车上看到标配的碳纤维的方向盘和21寸的鸳鸯胎，还有1003马力、1068牛米的V8S 的 EVO 的电机，0-100加速只要2.92秒，并且像是阿基波罗前六后四的这个卡钳，还有什么呢？大尺寸的碳陶的刹车盘，闭式的双腔空悬，双阀 CDC 的连续阻尼可变的减震器， ELSD 的电子限滑差速器，这些性能取向的硬件配置在小米预期的 GT 上也都安排到位了。当然你要是对车子还有更高的要求，或者对于配置有更丰富的追求，小米预期的 GT 也给了一些选装包，就比如说10000块钱的21寸的锻造轮加米其轮 PS5 运动胎，这个我觉得啊，可选可不选，因为选运动胎的话等车实在是有点久，还不如自己后期换。10000块钱的赛道红的内饰，这个值得选，因为座椅比普通版支撑性更好，还有碳纤维的座椅的靠背饰板，还有碳纤维的仪表台的饰板。14000块钱的 GT 运动套件，选完以后外形更帅，值得选配。那这些东西都选上之后呢，在不选车漆的情况下，价格直接来到了42.39万，比32.99万起的小米的预期 MAX 贵了10万不到，看起来差价不小，但你仔细的看一看，你会发现多出来的性能配置和情绪价值远远不是10万块钱能够换来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怎么样？

小米预期 GT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如果说要用一个词儿去形容这台车的驾驶感受，我觉得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之所以意料之外，是因为对于一台车长超过五米、整备的质量接近2.5吨的 SUV 而言，无论是动力输出还是车子的操控感受，都远远超过了40万的价格水平。而之所以在情理之中，则是因为之前小米速七的 Ultra 已经证明过它的实力了。但是现在小米的预期 GT 能有这样的表现，也算是比较合理的。特别是调到运动家的模式以后，一脚电门下去，整台车直接飞了出去，整个人直接被吸在了座椅靠背上，甚至都有点来不及反应。车子又到了100公里的时速，试驾的电子限速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力大专飞。这时候再配上小米预期 GT 独有的电子的声浪，情绪价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甚至觉得啊，如果你是新手司机，或者之前没有长期开过性能车的话，那么刚提车的时候最好别急着用运动家的模式，甚至运动模式也少用，因为这车确实快得有点夸张，你可能把握不住。再一个，这台车的底盘表现觉得是非常的惊喜。别看是一台 SUV， 但是通过飞破路面的时候，整台车的悬挂回弹是非常的干脆，不会有多余的起伏还有摇摆。过弯还有快速变道的时候，不仅方向盘指向足够明确，车身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也是非常好的。并且这台车还能够调节方向盘的力度反馈，调到最重以后呢，整体的手感还有燃油车性能的感觉是非常像的，不会有那种强烈的电车的味道，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喜欢。说白了，小米预期 GT 这车是真的好开，在开它的时候呢，甚至会不自觉地笑起来，因为真的很久没有开过这么有驾驶乐趣的纯电 SUV 了。之前能让我们笑出来的纯电 SUV 还是路特斯的那台，对吧？ Elytra， 还有老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Y Performance， 就是它的性能版。而且在开那两台车的时候，还没有小米预期 GT 这么开心，因为总觉得路特斯的 Elytra 虽然是好开，但是驾驶体感还有和喜欢的燃油路特斯终究是两种不同的味道。而特斯拉的 Model Y 的 Performance 则是内饰太简洁了，情绪价值这一块差了点意思。至于小米预期 GT 的智驾辅助系统，整体做的就是和小米预期的 Max 没什么区别了。虽然整体的软硬件配件都是不错的，还用上了7TOPS 的算力的这个芯片，对不对？以及赫赛128线的激光雷达，但实际用起来的时候，它的整体逻辑还是以稳为主，甚至一点激进的想法都没有。所以呢，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以自己驾驶为主。这倒也不是因为它的智驾辅助系统不好用，而是相比智驾的辅助系统带来的轻松感，更喜欢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的那种叫做爽快感。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的 GT 的实用性到底怎么样？

小米预期 7T 的实用性如何呢？对于大多数想要买 SUV 的人来说，一台车不仅要让自己开着满意，家里人坐着也要舒服。而在这一点上面呢，小米预期 7T 的表现确实还可以，因为它的轴距跟普通车型是一样的，都是3米，只是加了一套包围之后，显得车子大了一圈而已。像身高1米8，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宽敞的，甚至因为二排的座椅角度更大，实际坐起来的舒适度呢比普通版的小米预期更舒服一点。加上这台车的地平啊，这个地台也是纯平的，所以哪怕坐满5个人，其实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与其担心后排的空间问题，倒不如想一想，这车2007毫米的宽度，要是碰到机械车位的话，你敢不敢一把倒进去？再一个，这车的内部配置也不低，像是大量的纳法真皮，对吧？还有16.1英寸的中控屏、天气屏、智能调光的天幕，还有25个喇叭的音响、车载冰箱、零重力的座椅等等，该有的配置几乎一个不缺，整体看起满配的小米预期的 MAX。不过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更是推荐多花10000块钱去选配一下赛道红的内饰，把凳子换成支撑性更好的运动座椅，哪怕是原配的零重力座椅很舒服，但你都买预期 GT 了，这种配置显然是不能少的，不然总感觉有点差了一点意思，是不是？说白了就是这台车并没有为了性能然后牺牲家用的体验，反而试着把家用还有性能同时兼顾。至于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你喜不喜欢，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试驾体验一下，只能说实际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小米预期 GT 的定位其实就是类似于奥迪的 SQ5 或者是保时捷的 Macan S， 虽然底子还是普通版车型上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动力配置调教都有一定的升级，属于那种能够让钱换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的产品。所以假如你拿着40万左右的预算去买纯电 SUV， 我觉得小米预期 GT 这台车确实值得你去认真的试一试，因为有些车是你觉得好看着觉得好，而小米预期 GT 则是你开了之后才会知道它到底哪里好，好在哪里。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妈妈说你买我推荐啊。Homestead 说怎么控制它不会突然冲上绿化带。哎，咱们这个不要一开始就使用这个运动还有运动加的这个功能。啊 ，SL 说去看过普通的预期，那就很好了，感觉非常不错。啊，小西说观望观望，很多时候有点言过其实了，所以，哎，自己能不能驾驭还是一个问题。啊，努力说，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车确实挺不错的，但是啊，这个属于年轻人的。啊，小雨说居然要40个，默默的离开算了。啊 ，Arroyn 说既然是运动型车，坐姿，刚才搜了一下，感觉还是挺高的。啊，它是兼顾家用跟这个主驾的性能哈，所以怎么选择还是要看自己喽。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派有解难，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卓越贡献的彭世禄院士，编剧吕慧，导演王家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张薇娜，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统筹陈露，总统筹汤福源，策划叶桂英，监制玉志龙，总策划杨继春，总监制麦伟平。第三集。
1: 1970年8月30日，在西南大山深处的作为核潜艇心脏的核动力试验装置陆上模式堆成功达成了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晚上18:30，起堆试验的指挥长含着热泪宣布：
2: 我宣布核潜艇主机达到满功率转速，响应反应堆的功率达到99%，核反应堆顺利达到满功率。
3: 太好了，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心脏开始跳动了。
4: 六年，我们用了六年时间啊，
5: 核潜艇下水的日子就会很快了。谢谢，
4: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6: 救命
4: 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太棒了！
7: 太久了。
8: 哎，老钱，老彭人呢？
9: 他在闷头睡大觉，他5天5夜没有好好睡一觉了，
8: 让他好好做个美梦吧。

0: 就一定要实现。
1: 阿爸，阿爸，等等，我是世路啊。
0: 世路，
1: 阿爸，再过几个月，我们自己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就要下水了。艇上46000多个零部件，1300多种材料，全部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没有用一颗外国螺丝钉。我太高兴了，我没辜负那些冒死保护我而从不索求的百姓，没辜负培养教育我的党，没辜负父亲您的英明。
0: 好孩子呀，世路，科学讲究精细严谨，你怎么那么大胆，那么危险的事都敢拍板？
1: 阿爸，其实我的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也并非胸中无数。
0: 那你为什么敢拍板？
1: 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我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
0: 那么多次拍板，你就没有拍错的时候？
1: 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只要37开，有70%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0: 还是大胆，我的好儿子，彭大胆。
1: 阿爸，你和阿妈把性命献给了革命，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国的核潜艇。
0: 好，你就像阿爸阿妈一样，豁出命去干。
2: 英特纳

0: 为儿就义。
1: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然而，在长征一号进行最后调试安装的关键时刻，彭世禄突然浑身冒冷汗，剧烈呕吐起来。
2: 长征一号进行最后调试。我
3: 好，老婆，老婆，你怎么了？
4: 胃疼。
3: 你看看，全身都是汗，衣服都浸透了。我去叫保健医生。
2: 好。
5: 剧烈腹痛、呕吐、出冷汗、呼吸、心跳加快，我诊断彭总是急性胃穿孔。
3: 啊，那赶紧送医院吧。
5: 彭总脉搏细速，血压下降，接近休克，他现在这个情况来不及送医院了。
6: 那怎么办呀？
3: 怎么办？
6: 是啊，
3: 向中央报告。直升飞机，直升飞机来了，降落了。
7: 哎，下了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
8: 你好，我是海军总医院的外科主任，周恩来总理亲自调派医疗小组，让我们乘直升机到实验现场给彭世禄同志做手术。
5: 就在这儿做手术？
8: 对，所有设备我们都带来了，立即在工地现场手术。麻醉师准备。
9: 是。
10: 十七床，这是消炎药水，挂完了按铃啊。
9: 哦，好的。谢谢啊，老彭啊，哎，太危险了，胃切出了3/4呐。手术时，医生发现你的胃上还有一个已经穿孔又自己愈合了的疤痕。哎呀，你说，你这是忍了多久啊？这值得吗？
11: 为了核潜艇，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
9: 你呀，哎，
11: 真的搞成功了，我特别高兴。我喜欢这个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你帮我按下铃。
9: 啊，好。
10: 十七床。药水还没挂完呢，什么事儿？
11: 啊，护士同志，我请你跟医生说，让我出院，办了没有啊？
10: 你天天喊着要出院，医生说了，这是大手术，不到一个月不能出院。
11: 哎呀，小姑娘，你再通融通融，我工地上一堆事呢。
10: 我只听主管医生的，不是听病人的。水挂完了叫我。
9: 哎呀，老冯啊，这里是医院，不是核潜艇试验现场。你呀，老老实实听医生的吧。
11: 哎呀，急死我了！那么多事儿，我哪里躺得住啊？老钱
9: 啊，
11: 这样，你把我发病那天的长征一号调试数据给我。咱俩核对核对啊。
9: 哎呀，老冯啊，咱俩老战友，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了。手术台放在工地现场，麻醉刚醒就开始指挥实验，这会儿病房里躺着还要核对数据。
11: 我不看不放心啊，有关核工程技术的大事小事，我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
9: 好好好，都说你是彭大胆彭拍板，我发现呢，你拍板的事情经过实践验证，哎，总是对的。哈哈，你说你咋啥都懂呢？啊，
11: 哎呀， 人无完人，怎么可能什么都在行啊？但要懂逻辑思维，我呀，是根据掌握的大量数据做出的判断。
4: 我算明白了，你不是彭大胆彭排版，你是彭明白，你这心里呀特别明白。
11: 所以啊，我的大脑里要掌握全部的实验数据，这是我能够大胆做决定的依据。好了，开始吧，老钱。
4: 哎，你这头老黄牛啊，又开始高负荷运转喽。
1: 核潜艇成功了，年近花甲的彭世禄又有了新的使命。1983年，彭世禄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踏上了中国核电事业的拓荒之路。
2: 老钱，小郭，从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我这个属牛的还要拉着你们一起干啊。哎
7: 呀，彭总啊，我都40多了，不是小郭了。
2: 咱们都不改称呼，我还叫你们老钱、小郭，你们呢叫我老彭啊。
7: 好，
4: 老彭啊，你60岁了，好不容易把核潜艇搞成功了，不好好安享晚年，咋又整个大伙还非拉着我们俩？
2: 我们共事时间长，能省掉磨合时间啊。我属牛，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儿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
4: 你这头老黄牛这回要当拓荒牛喽。从核军工转入核民用领域，我的脑子里可是一片空白呀。
2: 核潜艇、核电站都跟核有关嘛。哎呀，
7: 我呀想想就头疼，这国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就这点家底儿，而大亚湾核电站总投资就得40亿美元，上哪儿找这么多钱去啊？
2: 没有资金，就到各地去筹集资金，参加一轮轮商业谈判吧。
4: 你看，钱的事儿，你又开始拍板了。
2: 没事儿，这是一场代表国家的商业博弈。
7: 老彭啊，这人才技术也是空白呀。这种情况下，要建成中国第一座100万千瓦级的商用核电站，那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2: 没有人才，没有经验，就引进国外第三方机构作为顾问监督全流程。当年新中国一穷二白，我们造核潜艇不都说不可能吗？结果呢，六年我们就造出来了。要有信心，信心。哎呀，
7: 1963年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说小郭啊，搞核潜艇是我们一生的事业，行，我就跟着您，从核潜艇到核电站，咱这辈子就跟核卯上劲了。
2: 我思前想后啊，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最关键要有三大控制，就是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和质量控制。
4: 投资、进度、质量。
2: 对，要制定这三大控制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核电站建设的时间价值观念。
4: 明白，我们这就制定方案和具体措施。
7: 对，
2: 拜托了二位，发挥我们的群体智慧。哎，那第一步，小郭，哎， 去跟各地谈判，筹集资金。
6: 好。

0: 感谢各位，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谈判成功。
1: 庞总，我们这些参与大亚湾谈判和建设的外商都很怕您呢。
0: 哦，为什么？
2: 彭总，您太强了，技术和经济都懂。
0: 哦，这个我可不谦虚。从核电站主要参数到投资方案，我都一一研究核算，大到反应堆，小到一个螺丝钉，我都做到心中有数。我的大脑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里面装着整个核电站的几乎所有的数据和细节。嘿嘿，你们这些商家呀，别想蒙我。
1: 我的上帝呀，一颗螺丝钉你都清楚，我们的利润空间你也清楚，我们还能不能赚到钱了？
0: 放心放心，合作嘛，就是要双方受益。你们心里是明白的，大亚湾是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旦顺利开工，紧接着第二座、第三座就会纷纷上马。
2: Yes， 中国太大了，我们正是看中了远景目标。
0: 来，预祝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2: 鹏啊，这大亚湾核电站顺利开工了，我们也可以歇口气了。
0: 歇不了啊。
2: 啊，
0: 晚上吊车要进场了，我们留在这儿做个记录。
2: 哎呀，你一个总指挥什么都要亲力亲为啊，连施工的吊车你还管？
0: 哎，细节，细节是魔鬼。我那个大笔记本呢？
2: 在包里呢。
0: 啊，
2: 那
0: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哎，这本子里啊，记着核电站建设的各种参数、全过程控制方案，还有谈判经验。
2: 您这笔记本啊，堪称是核电建设的百科全书，得留下来。哟，老彭啊，下雨了，咱去会议室避避吧。
0: 哎，我又不是泥巴捏的，建核电站就得在工地上多泡。大亚湾这个项目我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知识，时间就是金钱。二呢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学，大多数都是在工地上学到的。
2: 是。
0: 哎，等会儿调多少辆车进场，进度如何，那都得记下来。
2: 好好好，知道了。
4: 哎，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哈，开饭了，
5: 开饭了，吃点肉，吃饭吃饭。
4: 哎，大家自己养啊，有汤有饭，哎，还有馒头。
5: 哟，馒头，馒头，馒头，
6: 来来来，香，
7: 真香，
8: 真
7: 香，
8: 真
7: 是。
8: 正好，
9: 彭总，
0: 哎，
9: 我给你煮了一碗热汤面。赶快趁热吃嘛。
0: 好好好，谢谢老王啊。
5: 真香。
9: 还有我。
0: 什么事嘛，老王，你说你说。
9: 彭总
0: 啊，
9: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用这个石头啊给你刻了一个小玩意儿。
4: 哎，我晓得你属牛，来给。
2: 哎呦
5: 是吗？
2: 老板，你看这头牛的造型是拓荒牛啊。
0: 老王啊，你太有心了，谢谢谢谢。
2: 哎呀，不
9: 不用谢不用谢。彭总，你心里有我们这些工人，早先在核潜艇基地当炊事员的时候，哎，有回我闹疟疾，你托人从城里买了药亲自送到宿舍给我。那么大的领导把我感动的呀，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报答你，所以我就报名跟到核电站这里来了。
0: 老王啊， 是我要报答你们。我是吃白家饭长大的，我对养育我的父老乡亲永远感激。你做的这个拓荒牛，我一定好好珍藏。

0: 童年时期的苦难经历对彭世禄的身体造成了影响。他年轻时体弱多病，却一直坚持长年累月的超负荷的工作。晚年时，这些疾病开始严重，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上了鼻饲，身上插了许多管子。
1: 太爷爷，您身上插这么多管子干啥呀？
2: 我在充电呢，充了电好干活呀。
1: 太爷爷还在做作业。
2: 嗯，
1: 您每天作业都做不完吗？
2: 做不完。
3: 爸。
2: 啊。
3: 哎呀，医生刚才又跟我告状了，说您住院也不好好休息，不是在病房开会，就是看资料写方案，这可不行啊。
2: 我这辈子啊，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好多细节都在我心里，不写下来怕要带走了。
3: 哎呦，您别瞎说，您呐，说不清楚是明白还是糊涂。
2: 我怎么糊涂了？
3: 怎么糊涂了？我在家忙了一天，帮妈收拾屋子，别人家的房子是越调越大，咱家倒好，越搬越小。爸，您干嘛把大房子让给别人？您说您是不是糊涂了？
2: 我明白着呢，国家给我的太多了，凡是公家的事情啊，像技术上工作上的事情，必须明明白白，公私分明。但凡是对私的事情啊，比如什么晋升啊、提级啊、涨工资啊、授奖啊、住多大的房子等等，越糊涂越好，不要去追求那么多。记住，为公明白，为私糊涂。啊，
3: 我记住了，为公明白，为私糊涂。您都说多少遍了？
2: 还有啊，你把我得的那个合良合力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捐出去。
3: 什么？100万港币都捐出去？
2: 是，给国家培养核事业的人才。
3: 这，爸，喝口水，慢点，慢点。爸，您可想好了啊？这可是100万呢，说捐就捐出去了。
2: 我的命都是国家给的，老百姓给的，就是1000万也回报不了。这个奖金也是奖励我为国家做的这个事业的。我还是那句话，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3: 行，行，爸，祖国需要您现在好好休息。
2: 啊，
3: 来，快躺好。
2: 啊，好，好。
1: 太爷爷，我陪您。太爷爷，您 这床头怎么总是放着三样宝贝呀？
2: 一个是核潜艇的模型，一个是核电站的模型，还有一样啊，是太爷爷最宝贝的拓荒牛。
1: 拓荒牛？这头牛做的好简单呀，您为什么最宝贝它？
2: 这是一个工人师傅专门做了送给我的。太爷爷属牛，是老百姓豁出命保护下来的，犟牛、老黄牛、拓荒牛，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不足以回报他们给我的恩情啊。
0: 2021年3月，彭世禄在北京逝世。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彭世禄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这样写道：他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在英雄核潜艇的歌声中，彭世禄完成了他最后的心愿，骨灰撒向大海，永远守护祖国的海洋。此刻，他或许是那一朵翻腾的浪花，正同他最爱的核潜艇一起深潜，一路远航，滚滚向前，澎湃不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只要祖国需要》第三集，剧中人童年彭世禄由傅娜演播，成年彭世禄由凌云演播，澎湃由王晨光演播，妈妈由王丽华演播，吕贤由武凤春演播，绿豆由萌萌演播，吴林志由孟雨演播，潘顺真由严萌萌演播，陈永俊由刘耀宁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老钱由张瑶涵演播，小郭由任杰演播，炊事员由惠龙演播，解说萧霞，出品单位东莞大岭山镇文化服务中心，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三八六一。

0: 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0: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2: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0: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3: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四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普通家庭最大的通病，就是把托举的顺序搞反了。万事万物都有先后顺序才能接触到本质，养育同样是如此。托举的逻辑对了，孩子的成长之路也就顺了。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忆深刻：一个好的家庭的意义不在于多殷实多富贵， 而是每一辈都能够竭尽所能去托举下一代更上一层楼。可是育儿那么多年，我却发现很多父母明明付出了全部心力还是养不好孩子，甚至越使劲越焦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直到看见网上的一句话，普通家庭最大的通病就是把托举的顺序搞反了。教育不是靠蛮力， 是讲逻辑的。尤其是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四个托举的顺序过程错了，再努力其实可能也是徒劳而获。

首先是错序，只管教不顾关系。央视新闻曾经采访彭凯平教授一个问题，孩子不爱学习，沉迷手机，家长如何引导呢？他给出的建议不是如何管，而是如何爱。因为在他看来，关系比管教更重要。的确，教育学首先是关系学，关系对了，管教才有用。心理咨询师王丽宁早期并不懂这一点，一直用强势粗暴的方式管教女儿。女儿四五岁时，她一个眼神瞪过去，女儿立马就听话。女儿六七岁时，她一声吼，女儿就害怕了。但是女儿到了十二岁，她吼过、打过、骂过，女儿不断愈发的叛逆，甚至还厌学、沉迷游戏，成绩一落千丈。有一次，王丽宁忍无可忍，便骂道：“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女儿回怼：“那你把我塞回去吧。”激烈的争吵中，王丽宁情绪崩溃，一下摔倒在地。女儿看到之后呢，却是冷漠的从她身上迈过去，径直回房间，砰地关上了门。这一痛苦的冲击让王丽宁不得不向内反思，还报课学习教育，这才发现自己过去十几年的教育只有要求、呵斥、改造和打骂，唯独没有人。于是呢，他诚恳地向女儿道歉，开始学着共情、尊重、表达爱，修复母女关系。那个曾被认为无可救药的女儿才慢慢地向他敞开心扉，开始听话上进，最后还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如贺凌峰教授所说的，你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比你对孩子怎么做要重要得多。亲子关系就好比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一条管道，当管道堵住了或者断裂了，父母说的再多，做的再多，都是白费力气。好的教育永远是先爱再教，先连接再引导。只有亲子关系好了，影响才会真正发生。被看见、被支持的孩子，才能把能量放到成长上，而不是消耗在与父母的对抗上。

那第二种错序就是先孩子后自己。曾经看过一个视频，武汉一位硕士妈妈为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毅然决然放弃了蒸蒸日上的工作，做起了全职妈妈。她以为这样的付出都是为了孩子好，结果有一次管教孩子时，孩子却脱口而出，你做了什么事儿呢？不就是在家烧个饭做个家务吗？孩子童言无忌，却揭露了一个教育的真相，那就是孩子不是教出来的，是影响出来的。你牺牲自己，孩子看到的只是你的得过且过，止步不前。你活出光亮，孩子看到的才是积极向上，生命力。电视剧《加油吧妈妈》也有一个类似的情节。吴越扮演的苏青原本是一名律师，但为了孩子们，她无奈选择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回归家庭。没想到大儿子却对她说，妈，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吧，你那么优秀，我真的好骄傲。不要为了我们委屈你自己，你还要当我们一辈子的榜样，你要继续闪闪发光。所以为什么有的父母事事以孩子为先，将所有的时间和心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孩子却仍然不成器呢？为什么有的父母把能量放在自己身上，精进自己，却能养出优秀的孩子呢？说到底呀，相比我们为孩子做了什么，我们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更为重要。你牺牲，你焦虑，连自己的人生都活不好，又如何指望孩子能从你身上看到希望呢？真正的爱是接力式的成长，父母先活出有价值的人生，孩子才能在自己身上实现向上发展。毕竟孩子不会听你的大道理，只会复刻你当下的样子。

第三个错序就是重成才，忽视成人。刘余力教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父母对

孩子的学习格外上心，孩子也很争气，小小年纪就词汇量惊人。妈妈很骄傲，带他去见姥姥，见面就夸这孩子呀记忆力好，背了好多单词，不信你考考他。姥姥便随意考了好几个单词，孩子都对答如流。突然孩子反问说，姥姥，伞用英语怎么说呀？姥姥哪里学过英语啊，自然答不上来。这时孩子居然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嘲笑道，姥姥你可真是个白痴呀。面对如此无理的言行，一边的妈妈却没有制止，也没有教育。这一幕不禁让人心头一惊，我们很多父母一心望子成龙，心思都在孩子的学习上，却常常忽视孩子人格的培养。殊不知成绩只是一时的光环，品格才是一生的底牌。若没有人格为人生托底，学历再高也走不长远。你看那考研笔试第一的985大学生徐某某，就因为被冒出虐猫而被刷掉了。那支教的大连理工生因多次辱骂学生、网暴学生，被取消了研究生入学资格。那德国留学生因为信用记录上的三次逃票经历，面试工作时屡屡被拒。国学大师南怀瑾曾经痛心地告诫，不要以为拿什么大学文凭、有个博士学位就厉害了，这不算成功。你要晓得，教育的目的是成功做一个人。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人人成才，而是人人成人。那么什么是成人呢？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诚信，是坚守底线与原则的敬畏，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先成人后成才，不仅是顺序，更是底线。

第四个错序，教育只在当下，不看未来。上周去朋友家做客，还没进门就听见他和女儿在吵架。朋友指着女儿骂，又懒又贪玩，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女儿一边哭一边吼着回去，我学校的作业都做完了，你布置的卷子我也做完了，我就想去同学家玩一会儿，怎么了？我都说了不想报什么兴趣班，你问都不问我，就给我安排了周末 AI 编程、书法、精读这些，你是见不得我休息吗？我是人不是机器人呀。朋友却依然有自己的道理，现在竞争这么大， AI 发展这么快，现在不多学点，将来拿什么跟人拼呢？其实朋友的焦虑我懂，但他的逻辑我不太认同。就当下而言，分数和证书确实是工作的入场券，但如果只盯着这张券，为了他把孩子榨干，那孩子即便赢了学历，最后也会输给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用十年逼他刷的题练的技能，可能一年就被 AI 迭代掉，最后面临他会做的 AI 都会， AI 不会的他也不会，这样的尴尬境地。就像清华大学的钱颖教授说的，在未来 AI 时代，

中国教育优势将会荡然无存，特别是那一些一路被激成牛娃的孩子。因为未来社会需要的不再是知识填鸭喂出来的流水线型人才，而是跨学科多元化的人才。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与其让孩子在狭窄的升学赛道上挤压到丧失学习兴趣和生命活力，倒不如趁早帮他们长出 AI 取代不了的竞争力，比如读懂人心的高情商，多元化的思维，面对失败时强大的复原力，从零到一的创造力，甚至是发呆做梦的能力。教育不是为了一时的领先，而是一场有远见的投资。秉持未来思维，为孩子赋能，才能少一点焦虑和盲从，多一点对教育的从容和

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的是万事万物都有需要遵循先后次序，才更易接近本质。托举孩子尤其如此，先有关系，后有教育，先发自己的光，后照亮孩子的路，先培养成人，后再谈成才，先放眼未来，后教育当下。父母托举孩子的逻辑对了，孩子的成长之路也就顺遂多了。

北京时间15:2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两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湖光路梅园路往世纪大道方向发生了事故，请司机朋友们注意。还有晋江世纪大道行政服务中心公交站往安海方向发生的事故，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

0: 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 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 我是主播小青。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 小青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关于咱们今年的高考作文。 今年的高考语文一结束呢，各地高考的作文题又冲上了热搜，其中呢全国二卷的作文题引起了我的深思。题目中有这样一句话，日月不失其体，故必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这句话出自东汉应烧的《风俗通义·穷通》，意思是说日月有晦明，江河有曲折，世间从无一帆风顺的坦途。 但是做人做事，只要守得住根本，便能在困顿坎坷的人生路里挣扎出一条生路。这个利益让我想起了《平凡的世界》里边的一些人，他们有着守着土地，把汗水熬成盐碱地里的希望，有的守着理想，把书本当作对抗平庸的武器，有的虽身不由己，

却能在夹缝中求生，他们都没有在命运的重压下弯下脊梁，硬是从生活的裂缝里劈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路遥曾经说，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波涛巨浪所埋没，可再大的风浪也不应浇灭认真活着的勇气，再黑的前路也不应掩盖追逐理想的光芒。如果你觉得生活太难，前路困难太多，就请看一看这三个人的人生。

首先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孙玉厚苦难里的挣扎。都说人到中年人生半坡，老农民孙玉厚的半坡爬得格外的艰难，上有瘫痪在床的老母需要奉养，下有几个未成年的子女必须抚育，每天劳作不休，仍然填不饱家人的肚子，也盖不起新的窑洞，日子像筛子一般四面漏风。最让孙玉厚煎熬的是长子孙少安的婚事，因为家境太过贫寒，孙玉厚只能让13岁的少安辍学回家务农，父子联手勉强能供养次子少平和次女兰香读书，却再也没有能力凑出一份像样的彩礼。眼看村里的少安同龄的年轻人都结婚生子，少安的婚事却没有着落，愧疚的老父亲忍不住蹲在地里抱头痛哭。可日子还要继续，眼泪解决不了问题。哭过之后，孙玉厚又来央求平日里最看不上的弟弟一家帮着说亲，再四处借债准备婚礼，哪怕要背上更沉重的负担，可他仍然愿意拼尽全力去挣扎。这就是成年人的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可从来都无路可退。谁都在负重前行，谁都在拼命向前奔跑。有人为了果腹三餐，即使生病也不敢休息；有人为了一家老小，不得不与亲人分隔千里；有人在 ICU 外嚎啕大哭，在枯竭的荷包和亲人的生命之间痛彻心扉。然而，擦干眼泪之后，他们又咬紧牙关继续奔波。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不带伤痕的人，也没有一直顺心的路，所有人都在风雨中苦苦的煎熬，笨笨的挣扎。可只要你守住了心底的那口气儿，守住了肩上的那份责任，守住了不认输的心，那么眼前的苦就只是暂时的乌云。乌云再厚也毁不掉日月的本体，它总会重新亮起来。前路再窄也堵不住活人的脚步，咬咬牙总能走过去。无论多煎熬，都不放弃一丝活下去的希望，你就能熬过最深的绝望，见到黎明的曙光。

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人物是孙少安，逆境中的奋斗。对于孙少安来说， 31岁是最难熬的一年。 在这之前，他好不容易凭着精准的眼光白手起家，从赤贫奋斗成村里的冒尖户。可窘迫的家境让孙少安没有一丁点抗风险的能力。一场意外的技术事故导致苦心经营的砖厂破产，所有千辛万苦掷出的砖块都成了废品，少安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银行贷款利滚利的压力，比贷款更迫在眉睫的是在砖厂打工的几十个村民日日来讨要工资。年过而立却一败涂地，如此毁灭性的灾难几乎压垮了少安。他只想躲在庄稼地里用拼命干活的疲惫掩盖掉痛苦和绝望，可他却不能逃避，因为在这个家里 自己是全部的指望。父亲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脊梁，既没有见识帮少安指明道路，也没有财力帮少安东山再起。妻子虽善良能干，能和他相濡以沫，却不能独挡一面。弟弟在外地漂泊打工，妹妹在学校求学，大儿子还在幼年，小女儿即将出生，每个人都要依靠他。 孙少安却无人可以依靠。出于对家人的责任，沉寂了半年之后，孙少安终于又站了起来。这一次他痛定思痛，破釜沉舟，要把事业做好。他抛下面子四处奔走，终于求来了重启灶炉的贷款。他费尽心思处处打听，用诚意感动了原先那位靠谱的师傅，使他回来帮忙。 他沉下心来，亲自学习核心技术，还狠下心来精细管理，将砖厂越做越大，还有余力捐资助学回报社会。这个经历磨难的年轻人终于迎来了逆袭般的人生。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人像孙少安一样，出身贫寒，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的资源，好像一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线。 可人生并不是短途冲刺，而是长达数十年的马拉松。顺风顺水是遥天之幸，坎坷不断才是真实的生活。每一个逆境都是人生必经的驿站，打倒它就是通往成熟的基石。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起点，但可以决定命运的终点。只要你一直坚持，再烂的开局也有机会打出王炸的人生。

大家分享的《平凡的世界》里边的第三个人物就是孙少平，不忘初心的追求。扩大专场之前，孙少安特地进城来找弟弟孙少平，希望他回家帮自己。他见到少平的时候，少平正独自一人待在未完工的小楼里，背上是被重物压得青青紫紫的伤痕，身下是破败不堪的稻草地铺，四周的门窗无遮无拦，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建筑垃圾。可这个如同废墟的地方，却是少平想尽办法谋得的净土，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在疲惫的工作之后安安静静地看几页书，而不必为了迎合包工头的喜好，委屈地把高中毕业的自己假装成文盲。现状如此艰苦，少平却拒绝了少安的邀请。他诚恳地对哥哥说，我一天何尝不为钱而受熬苦，可是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比如说心中的理想，比如说诗和远方。所以他甘愿放弃回家的路，因为那条路虽然好走，却会让他再一次沦为父亲和兄长的附庸。尼采说，只要你知道为什么生活，你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因为所有喧嚣落寞不过是表象，内心的向往才是生命最真实的慰藉。以后的岁月里，孙少平无数次清醒地做出选择，他勇敢地顶住周围的压力，和出身高干家庭的女友倾心相恋，因为两人虽然家境悬殊，却灵魂契合。他拒绝了准妹夫提供的留在省城的工作，大城市的日子虽然繁华，可他却从中找不到存在的价值。他熬过了与爱人天人永隔的伤痛，也挺过了因矿难而毁容的自卑，重新回到大牙湾煤矿，继续辛苦却滚烫的人生。虽然直到最后，孙少平也没有实现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可至少在活过的每一天，他都从未偏离过初心，始终在纷繁的命运中进退自如。这样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呢？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也有太多太多的诱惑。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通往理想的道路总是坎坷曲折。人生就是一路行走，一路选择，一边得到，一边失去。心底的向往是指路人生的明灯，只要行走的方向正确，早晚能接近目标的终点。看完今年全国二卷高考作文，我想，出题者最想向我们传达的是，一个人面对困难的姿态，对待苦难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书中孙玉厚父子三人的三种人生对应的其实就是普通人面对苦难时的三种状态。第一种是把苦难当成生活，没能力去改变，就慢慢的磨，苦苦的熬。第二种，把苦难当成障碍，不信命，不服输，关关难过，关关过。第三种，把苦难当成修行，即便深陷泥沼，仍有仰望星空的追求。三种选择其实无关是非对错，区别的只是心中的向往和背上的责任。无所牵挂的时候，为了理想执着，非常值得敬仰；负重而行的时候，为了亲人死磕，同样值得尊敬。一个人只要在用力生活，就已经是这个平凡的世界里最真实的英雄。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毅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哦，
1: 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思城，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Listen，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

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的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了解一下天气啊，预计呢今天还有明天两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山区部分呢会有一些阵雨。随着降雨的减少，阳光的上限，气温呢也会进入到一个稳步回升的状态。白天呢最高温度是24到29度，夏天的暖意回归宅急，体感呢会比较闷热。那今天中午午睡的时候呢觉得有点闷热，就打开空调开到26度，竟然睡醒了之后还有一点点就是感觉到体寒的这种情况哈。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开空调还是要把温度调高一点点。那么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了，犹如呢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了啊，这个气温起伏也是非常的明显。在此呢我们提醒市民朋友们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而且呢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好一把晴雨伞哈，遮阳挡雨是两不误了。夏天呢也是紫外线啊强度非常高的季节，像我们今天上午呢一大早啊7点多呢就跑到这个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呢去拍这个有关于这个端午节的一个闽南童谣的视频。哪怕今天上午没有出太阳，但是感觉这个紫外线很强，眼睛呢也是晒得非常的不舒服啊。尤其呢是每天上午这个10点到下午的4点，也有研究表明暴晒10分钟皮肤呢会早衰10天。建议市民朋友在防晒当中一定要多上心，包括太阳帽啊、遮阳伞啊、太阳镜等都是不错的物理防晒法，还有涂防晒霜呢半个小时之后再出门，这样才能够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那说到防晒呢，我基本上也是放弃了，因为像我们就是从事这个采编播，经常啊要外出去采访啊，要暴晒啊，要下乡，所以感觉防晒也没啥用。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得防晒哈，就是多多少少也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呢戴一下帽子啊，穿一下这个防晒衣。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闽超的动态啊。本周六呢，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7轮的赛事也将重磅的回归了。继上一轮多场比赛上演逆袭爆冷好戏之后呢，本场啊，这个就是本轮这个5场比赛的悬念呢又再度升级了。那么各场到底有哪些精彩看点哈？泉州队呢最近这个状态也是稳步的攀升，3连胜的势头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劲，球队打法沉稳务实，本轮主场作战能不能延续好的状态，在巩固现有排名的基础上向积极榜的这个积分榜的这个前3名来发起冲击呢，也是我们广大泉州球迷啊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作为本赛季黑马之一的龙岩队，上一轮他面对的是榜首厦门队，全场的奋力的拼抢，最后呢是以这个1球之差啊憾负啊就失败了。然后强硬的这个赛场表现呢也让所有人见识到这支队伍还是很有实力的啊。这一番呢客场出征也是格外值得大家来关注。那么两支队伍呢分别是暂列积分榜的第4名和第5名，也都是作为这个争冠组的有力的竞争者，毕竟呢都是处在前5名嘛。那么这一轮谁能够取胜呢，谁能够获得进入到争冠权的一个主动权哈，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所以我们也来为我们泉州队来加油。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漳州队和莆田队啊，上一轮是双双爆冷，本轮也是渴望拿下比赛的。上一轮是0-1憾负了这个南平队之后，漳州队呢完成了主教练的调整，加上呢休赛一周，全队借此呢重整战术，磨合阵容，以全新的这个姿态来迎接后续的赛事。本轮主场作战，期待能够打出一个崭新的风貌。那莆田队呢前一轮哈，他们是3-0完胜这个宁德队，全队呢信心也是得到了很好的提升。那么这场胜利也让莆田队啊紧跟积分榜的中游集团，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呢排在第6名，也是冲击争冠组的有力竞争者。两支队伍呢在上一轮都打出了出人意料的好的成绩。

那本场呢不仅是积分之争呢，也是状态之争哈，孰胜孰负赛场上见分晓。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福州队和宁德队啊。那福州队呢，此前啊也是因为这个场地的原因呢，有延期一轮比赛，仅打了五场比赛就位居积分榜的第三，可见他们实力很强啊。14粒的进球可以说是攻势凌厉了，接连拿下了四场的胜利啊。球员呢冲击力非常的厉害，本轮坐镇这个主场，自然也是希望能够乘势再进一步的啦。那么宁德队呢，作为赛季亮眼的黑马，他们也是凭借稳固的防守和务实打法，长期的稳居前面。那么上一轮失利之后，球队也是很好的及时的总结调整啊，渴望呢重新的来获胜，证明自己的实力。本轮比赛呢也是保住排名的最后一役。那目前这个积分榜上的第二名第三名正面交手了，这两队综合实力对比也是成为全网的热议的话题。这个赛果呢也会影响我们泉州队积分榜的一个排名情况。好，再来关注到是厦门队啊，对抗的是平潭队啊。厦门队呢目前是六战全胜，超级厉害啊，17粒的这个进球，然后没有失球，领跑整个积分榜，提前锁定争冠组的席位。球队呢攻防两端也是发挥很出色的，队员呢配合非常的娴熟，主场作战的厦门队呢，他们也是有望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稳步前行。作为福建知名滨海旅游城市啊，包括我们这个平潭队，虽然是暂时没有获得胜利，但场上每一名球员也是始终呢全力以赴的啊，跑动积极，作风顽强，面对这个强敌，队伍呢也是稳扎稳打，在比拼当中呢积累经验，不断成长。那么两大福建知名的滨海旅游海岛城市同台竞技，体育风光和城市风情相融，既有热血足球，也有别样的地方魅力。再来就是南平队啊，对阵的是三明队了。南平队在上一轮他们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1-0战胜了漳州队，不仅打破了进球荒，也拿下了联赛首场的胜利。24000多人的观赛人数呢，也是第六轮最多哈，赛场的人气爆棚，而且如今这个球队的士气大振，全队都很希望能够延续胜利的势头。许久还没有尝过胜利的三明队，不要小看他哦，急需赢下下一场的比赛，止住他们的颓势。那么本轮和同属于山城阵营积分相同的南平队对决，目前几轮两队的这个门将也是非常有很高的这个话题度。那么这场对决的趣味和看点也是很有的。本场比赛呢被誉为是拥有最强门将的两支队伍会齐聚闽北地区哈，双方的这个门将哈，能不能同时上场同台对决，看点趣味也是很足的，所以大家一起来期待啊这五场比赛。好，再次强调一下，本周六我们泉州对阵的是龙岩队，大家继续来为我们泉州来加油。

与此同时，这个世界杯也要来了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开启啊。所以呢，这个喜欢看世界杯的这个球迷们啊，也要注意一下自己，控制一下自己啊。泉州警方提醒啊，随着这个球赛的开打，赌球啊、酗酒滋事啊、诈骗各类的安全隐患也是在随之增多的。那市民朋友在注意看球的过程当中啊，也要做到不要耽误自己的工作，然后观赛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个安全问题哦。有球迷看球的时候呢，喜欢什么下注这类行为，大家要记住啊，是非法的哦。民警表示呢，每逢这个世界杯，各类的赌球平台啊、投注 APP 就层出不穷了。有不法分子呢，也是以所谓的什么稳赚不赔啦、充值返利啊、内幕预测等一些噱头来诱导球迷参与下注呢。看似是休闲娱乐，实际是落入了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网络陷阱，其实就是赌博。那么参与者呢，不仅呢财产会血本无归，还会触犯法律，大家千万不要去，就是盲目的尝试啊。那么警方呢提醒大家，任何网络私彩、赌球、直播间的博彩行为都属于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世界杯呢，有不少的比赛是北京时间的白天举行，也有一些场次是在凌晨举行。那么有的球迷他会约朋友去看球，所以就会顺便小酌两杯啊。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呢，往年这个世界杯期间呢，像酒驾、醉驾也是频频发生，侥幸心理呢是主要的原因。各地交管部门也是特别头疼哈，长期呢开展这个酒驾、醉驾整治行动，但依然还是有一些人也是怎么说的，我觉得很大胆哈。那么大家呢务必要牢记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这个也是危害到自己的安全、朋友的安全，甚至呢也会影响公共安全。民警表示呢，这个酒精的刺激，还有球场的输赢，加上这个天气很热，就非常容易人暴躁、口角争执啊、肢体冲突啊，甚至引发打架斗殴啊、聚众闹事、损毁公共财物等一些隐患和违法行为。所以呢，警方提醒一定要杜绝违规饮酒，克制情绪，理性观赛，做到不冲动、不争执、不滋事、不惹事。观赛的时候呢，电视的音响外放，还有高声呐喊助威、聚众喧哗、聚会喧闹等一些行为，也是容易产生持续性的噪音，容易引发扰民的矛盾纠纷。所以大家要自觉做到把这个音响音量调低一点点，不要大声的欢呼吵闹，不要深夜聚众喧哗，文明安静观赛，维护邻里之间的和谐共处环境哦。世界杯期间呢，仿冒世界杯官方网站啊，虚构中奖信息，精准预测比赛的结果，销售这个虚假纪念品，还有销售虚假赛事门票的一些电信诈骗也是多发了。那么上当受骗者不在少数啊，以往都有出现这个情况，市民务必呢要提高反诈的意识，不要去点陌生的链接，也不要去扫这个不明的二维码，不要向陌生的账户转账啊，绝不要随意的透露个人信息。长期熬夜看球，情绪大起大落，身体往往是极度疲惫的，极易出现这个犯困、走神、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等一些问题，容易呢诱发这个肠胃炎、急性结膜炎等一些世界杯的综合症，甚至还可能会诱发这个心脑血管。特别是有三高的朋友啊，不要太激动啊，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有的甚至还曾经有出现这个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导致由于太过激动猝死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哦。那球迷呢，在坚持量力而行、理性看球、合理安排作息，一定要调节一下观赛的情绪，享受赛事乐趣的同时，做到不影响工作、不影响健康、不影响安全。好，那么民警也提醒大家了，在享受足球赛事同时，绷紧安全之弦，严守法规底线，远离各类风险诱惑。好，这里还有一条消息来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呢有不少参观者留意到，在我们泉州市区中山中路的这个泉州桥皮馆啊，被人用黑色的记号笔写下了到此一游。这个我们是发生在以前，很早以前有出现这个情况，然后现在还出现，我就觉得这个意识不高啊哈。我们一直在说，来到一个地方旅游千万不要写下到此一游这些字眼哈，这真的是
很没素质啊。那么酒馆部门呼吁广大游客文明参观，自觉抵制破坏历史建筑的不文明的行为。看到这个墙壁上，尤其是红砖上面写上什么泉州啊，写什么健康啊平安，在这上面祈福的也是比比皆是啊。哎，真的非常的困惑。我们一直在倡导要文明旅游哈，大家还是会有看到这个情况，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是很无语的啊。泉州呢是著名侨乡，也是世界记忆遗产，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老房子，很多的一些景点，其实他们都是属于文物的范畴啊。侨批的这个富集地之一，那么最近呢因为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了之后，很多人来到泉州侨批馆去打卡了。在最近我们记者也是实地走访，发现在场馆二楼外侧廊柱的墙体上好多涂鸦，哎，字迹呢大多是游客自己签名，有的写什么某某某在泉州的证明，还有写某某在泉州的证明，还有什么某某某到泉州一游，还有什么泉州健康平安。这些字迹呢杂乱分布啊，跟我们的百年建筑的历史风貌可谓是格格不入，你看了之后真的是很生气的。根据介绍呢，泉州侨批馆也是我们福建首个侨批展示基地了，是由吕飞华侨陈光纯他的故居改造而成。这个建筑呢是1921年建造，是三层的红色清水砖的洋楼，也是我们泉州的近代早期翻仔楼的典型代表，它极具建筑美学还有侨史的研究价值。那么针对这个涂鸦的现象，就有这个联系上的这个泉州侨批馆的主管部门，也就是我们泉州市的档案馆哈、相关负责人说，考虑到这个建筑它拥有百年历史，如果采用打磨把这些字去掉这种简易方式去除涂鸦，是非常容易破坏墙体原有的肌理的，又造成了二次损坏，所以他目前很难，就是已经联系了建筑专家制定的修复方案，计划呢在一两周内完成墙面的修复工作，最大限度来消除涂鸦的痕迹，恢复建筑原貌。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气愤啊，希望大家啊一定要文明观景啊，文明旅游，千万不要再写什么某某某到此一游了啊。那么相关负责人也呼吁这个广大市民游客一定要自觉遵守公共参观的秩序，杜绝随意涂鸦破坏我们历史建筑的行为，共同守护侨乡文脉，维护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包括我们在一些地方也有听到说所谓的这个拓印，其实拓印都不行啊，拓印呢也是违规的啊。现在有一些人他们喜欢拓印，就是去到一些地方看到一些什么比较珍贵的楹联啊什么，喜欢拓印，其实拓印太多次也是不好的，对于我们原来的这个文物啊还有一些古迹的这种字，它的一个伤害，每拓印一次就伤害一次啊。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提高这个文物保护的一个意识。6月13号文化和遗产日也即将到来，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文明观景，然后提高我们的文保意识。

好，接着我们再来刷新一条最新的消息。明天上午的9点，2026年泉州市民办初中招生第一批电脑随机派位即将举行。如果有填第一批啊，就是有参与第一批的这个电脑随机派位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了啊！届时我们晋江呢，一共是有5所民办的初中来参与电脑的随机派位。那么今年秋天的计划招生2564人，其中呢，晋延初级中学初一年计划招生是800人，子江中学初一年计划招生934人，泉州中远学校初一年计划招生是400人，伟冠双语实验学校初一年计划招生240人，陈代红辉学校初一年计划招生的是190人。关注事项派位结果将通过泉州市义务教育招生信息管理平台发布。那么相关的这个招生流程哈，大家可以详细了解了哈。根据了解，已经在这个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被民办初中学校录取的学生，就不再安排其他的一些公办、民办学校的录取了啊。那没有被民办初中学校录取的学生呢，可以转入参与对口直升或随机派位招生的公办初中学校招生，或者是由生源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当地相关的招生政策规定统筹安排到公办初中学校就读。

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年的这个高考作文。2026年福建高考作文哈，今年的高考作文你觉得难不难呢？有人会问，为什么大家只对高考的作文题特别关注哈？那是因为也只有作文是很多人都能看得懂的哈。然后大家还记得当年自己的高考作文题吗？我是不太记得了哈，但是不记得也没有关系。我们来回忆一下这几年的福建高考作文题，一定也能够勾起大家的回忆。今年的这个高考作文是这样的啊，全国这个一卷哈，它是60分，然后词语呢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的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要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这是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去年哈，去年的高考作文题是，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可是心里直翻腾，开不了口。来自老舍的古书《艺人》。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爱卿，我爱这土地，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来自木旦赞美。那么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2024年福建高考作文的题目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的问题能很快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呢？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是的，我们看到，你看今年哈，应该说2025年年底到今年，其实我们整个社会讨论的一些热度啊，人工智能 AI 的讨论度是非常高的，但高考他提到的这个作文题，我觉得他是比较超前的，他已经在要求学生们写出关于这个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情况，然后他有一些比较学术性的一些探索。所以高考题其实有的时候它也是一个趋势，它有引领作用哈。然后2023年的福建高考作文是，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的表达和沟通，它可以触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联想和思考啊，就你要联想到哪些东西，然后你的思考的一个方向。2022年的福建高考作文题是，本手、妙手、俗手是围棋的三大术语。那可能懂围棋的一些学生们，他们一看到第一句会有一些熟悉感哈。本手呢是指合乎其理的正规下法，妙手呢是指出人意料的精妙下法，俗手呢是指貌似合理而从全局看通常会受损的下法。对于初学者来说，应该从本手开始，本手的功夫扎实了，其力才会提高。一些初学者热衷于追求朝妙手，而忽略更为常用的本手。本手是基础，妙手是创造。一般来说，对本手理解深刻才可能出现妙手，否则难免下出俗手，水平也不易提升。那么看到这一段材料，其实我觉得哈，不要被围棋的专业术语给蒙蔽了双眼，因为他提到的并不是让你去讲围棋这个东西，而是运用围棋的一些所谓的围棋下法，它的一些技法来告诉我们一些人生哲理。你看他提到了所谓的这个基础啊、创造啊，然后水平的提高，我们要去找出这个关键词，而不是被这个所谓的下棋的一个方式方法给套路了。然后2021年福建高考他出的题目是这样的哦，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其中论及体育之效时候提出，人的身体会天天变化，目不明，
可以明，而不聪可以聪，生而强者如果滥用其强，即使是至强者，最终也许会转为至弱，而弱者如果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也会变而为强。因此呢，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卑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之可也。是的，这段是非常经典的。那么它也是带有很多的一些深切的一些体悟。他讲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通过后天努力，然后呢，天生强者呢也不能自诩和骄傲，因为自诩骄傲的话呢，容易退步啊。这个跟这个龟兔赛跑其实意思也是有很接近的意思。然后他又告诉我们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就是生而弱者，你不要自卑。你要有乐观的精神，而且呢要不断的努力让自己变强。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篇文章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它有一定的政治高度，也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国际观。所以你看，从这个高考的题目来说，我觉得还是要来源于平时的积累哈。这个每一年的高考作文题都不一样，可能看了之后会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平时的这个阅读量如果够多的话，就会下笔如有神。待会我们在半点之后再继续来阐述一下有关于高考作文的相关的话题啊。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讲。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2026年的高考铃声响起，全国的这个作文题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这个讨论啊。刚才我们也念到了2026年还有之前前几年的这个福建高考的这个作文题的一个题目情况。那今年这个题目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能够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有点难哈，因为不能泄露个人信息。其实在写到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会泄露自己的一些真实情况，但是他要求是不能泄露个人信息，所以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就要规避一下这方面的一个要求了。然后他又说不要套作，哎，不能抄袭。所以有一些经典的一些作品，如果你遇到说哎有点熟悉，可能也是要懂得改写哈，就不能套作，要有自己的一个思想。这道题的一个命题背景，它紧扣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一个宏观的语境，当然它也同时落脚于青年的个体成长，所以它实现了宏大叙事和微观体验的巧妙结合。从这个命题趋势来看，它其实也延续了近年来就是高考作文题要贴近生活呀、关注成长啊、关联时代的一个特点，同时以词语作为切口来引导考生呢，在语言的变化当中去感知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今年这个高考的题目的讨论也是络绎不穷，包括我的孩子，他今年是小学四下嘛，四年级下学期啊。然后昨天晚上他也在跟我讨论这个高考作文题，我说哎，你怎么会想要说这个题目啊？他说他们在上语文课，哎，老师就抛出了这个话题让他们来思考啊，就是关于这个成长变化呀，什么是对你有特殊意义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跟我说起了他的一个想法，然后也分享了他同学的一些想法。哎，别看现在的小学生，其实他们的信息量也很足的啊。现在小朋友你看有很多的一些自媒体啊，包括这个就是关注度有一大批啊，是来自于我们学生群体啊。所以小学生他现在包括你说要讲到这个联想啊、思考，有时候他不一定会输给大人的。那么这篇作文啊，它的核心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词语、变化、成长、时代。词语呢，它不是一个冰冷的符号，而是有温度的文化的载体。一个词语的它的诞生、演变、语义的变化背后呢，是社会生活的变迁，也是文化观念的迭代，更加呢是时代精神的投射。你比如说呢，现在高中生他们所处的这个成长的过程跟小学生、初中生的成长的历程差了几年，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么我们回想，哎，作为我们80后，我们那一代，我们在写这个高考题目的时候，我们会回到我们小时候成长的一些印记，所以呢写出来的东西当然是不一样了哈。那比如说这个奋斗，奋斗呢从传统的语境当中耕读传家的朴素追求，到新时代青年奋斗的多元的内涵，还有这个故乡啊，还有这个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乡愁，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一个时代心结。词语的变化其实它也是社会变迁的缩影。虽然我们一直在讲说现在的孩子他们物质很丰富，非常的幸福，但是我觉得更加要注重的是信息爆炸的当下，现在的孩子他缺乏的是什么？我觉得缺乏的是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怎么说呢？我曾经就是带着我的孩子啊，在观察人群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天放下手机去观察我们身边的一切的时候，你能不能耐得住不拿手机，能不能忍得住，哎，不看手机。
然后你会发现啊，像你迎面走过来的人群，像你从你后面走过去的人，几乎都在埋头看手机。这个现象是越来越严重了，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不仅是我们工作的族群哈，中坚力量，然后包括老人小孩，有的戴着老花镜啊，戴着近视眼镜，你看现在的孩子近视的有多少，然后老人家他又不舍得开灯啊，黑灯瞎火的晚上睡不着了，就拿起手机刷一下什么小视频啊，去看看中老年人的一些这个视频，刷这个手机其实也是会加深这个眼睛的度数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其实是需要引发我们的关注的。像我们今天上午呢去拍这个闽南童谣视频的时候，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小女孩长得真好看呀，然后呢她也非常的善于读书，跟我滔滔不绝的聊起啊，她在小学的时候学习怎么怎么样，然后她就很喜欢跟我玩这个什么猜谜语之类的，又表现她很爱看书，然后我们在那里等候拍摄的时候呢，她说吴老师，我想要看会书，可是我的近视眼镜被我妈妈拿走了，我可能要拿得很近才能看得清楚。你想想啊，现在这个幼儿园小学就近视这么严重，其实也是要引发大家关注了，还是少看手机吧。但是不看手机又不行啊，这个就是时代的一个产物，怎么办，也是一个矛盾点哈。那题目当中提到的这个变化，什么是变化，它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考生个人成长中对词语理解的变化，比如小时候我们认为勇敢就是无所畏惧，但长大以后才明白，真正的勇敢不是说盲目的去无所畏惧，而是明知困难要选择前行，它是有所选择的呀。然后第二是词语本身，它在时代语义当中的一个语义变化，哎，它有一定的语境的哦。例如像创新，从标新立异的中性评价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这些就是时代的热词。我们提到说晋江的一个城市的发展，我们定位为品质化、标准化、国际化，对不对？这些也是一些热词，大家都要跟这个时代跟城市同频共振。那么词语的内涵，它当然也是随着时代发展，它会越来越丰富。像最近的孩子很喜欢挂在嘴边的夯爆了，哇，太夯了，这个一个大一个力，这个夯呢其实它是一个褒义词，就是说太棒了的意思，达到一个极致啊。也看到了很多的综艺节目啊，也采用了这个字哦。然后青年作为时代的常为新者，但是我们说这个一些时代热词啊，包括网络热语，适不适合在这个作文当中来体现呢？我们还是要有提前的一个规范和认知，不要把一些口语化的东西带到书面语。像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当然是可以写了，但你如果说哎写夯爆了或写太夯了，写在这个作文里就不一定能够拿高分啊。那么青年他是词语变化的一个感知者，因为青年是常为新的，在材料当中他有提到常为新，那就说明青年他是跟时代不断的在同频共振同呼吸的，他是一直在与时俱进的，所以他的词语的变化是最大的一个感知者，因为他了解嘛，他不像这个小朋友，他们可能知道这个词然后就流行起来，也不知道他实际的一个意思，但是呢青年他是理解这个词语内涵的人，也是丰富者，他们会用自己的成长的体验啊，赋予词语新的意义，用自己的行动去践行词语背后的时代精神，例如担当，老一辈的担当，我们一直在提到要有责任和担当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新时代青年的担当是什么呢？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是在科技前沿攻坚克难，是在乡村振兴中扎根奉献，还有反哺家乡啊等等一些热词。这道题它主要要考察考生三种能力，第一是你的生活感知力，你能不能从个人成长的细微的地方去捕捉对词语理解的变化，体现生活的真实体验。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思辨能力，思辨能力能不能有辩证分析词语的变化，关联个人成长和时代发展，写出深刻的思考。什么叫辩证？辩证呢，客观，我们说要有一个客观辩证哈，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主体和客体，你要
从主体的一个角度出发，你的个人的一个直接感知，然后你的客观就是你跳出主体以外去看这个世界，我们说从外围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人，看这个事情和这个物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多维的，也是一个多面性的一个角度去分析，多角度去看待的。那么语言表达力就是否用清晰的、流畅的、有感染力的语言去传递自己的观点，去体现文字的温度和力量。现在的孩子他们的词汇量非常丰富，你包括从小学生开始他们就要完成这个词语的积累啊，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比较盲目的看完了就算了，但现在老师会要求说，哎，你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你要去抄写这篇文章它有哪些好的成语啊，好的词句你要给它记录下来，这个就是要完成积累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种作业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积少成多，也是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能够把这些词汇量不断的汲取到自己的大脑里，在有一天你写作文的时候它就能够发挥出来了。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历届福建高考作文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讲到他们之间的一个脉络哈。我们可以来解读一下，从2000年到2010年，当时这个高考作文题它聚焦的是社会的热点还有价值的判断，这个时候的福建高考作文题大多呢是以社会现象啊、寓言故事啊、名人名言作为一个材料，去引导考生关注社会、思考人生。例如像2003年的高考作文题是以《韩非子》当中的质子淋漓啊，作为一个寓言的材料，那么话题呢就是感情的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去考察这个考生的辩证思维。我觉得不仅是理性方面了，也有感性方面，可以说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如果这个考生他平时的这个情商啊，他的一个感知力不够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写出很动人的一些这种词句哦。那么2004年以选择历史人物像孔子、苏轼、鲁迅作为话题，引导考生呢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体现文化传承。2009年是半命题作文，这也是一种什么什么给你填空，给考生的充分的一个表达空间，考察考生的思辨还有立意能力，所以它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题目。2011年到2020年的高考作文题，它会更贴近生活，而且有多元的表达，这个时候的题目它会更贴近考生生活实际的，形式更加多元，既有材料作文也有话题作文，鼓励考生的写出真情实感。例如2012年是以冯骥才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内看你使用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作为材料，去引导考生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一个是时间，一个是路程，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个呢？我觉得两个都挺重要的啊。当然了，我们是说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我们如果善用时间的话，其实就是时间的延长。因为每个人呢，如果我们很理性的看待人的一生来说最长也不过100多年嘛，是不是也活不到200岁。所以100多年里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跑了多少路程，这个路程其实就是你的人生阅历，你经历了哪些事情，你实现了哪些梦想，你完成了哪些你的目标。那有些人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很好的规划自己完成目标，这个是有效的，有效的一种路程。那有的人他可能使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一点点目标，但是我觉得梦想任何时候都不会晚了，就是如果说你拥有梦想的话，只要你勇往直前，哪怕它来得晚一些，但是你始终执着的去追求，能够去完成它也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的轨迹不一样，我们的出发点也不同，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的际遇啊、时机啊、性格呀，都不一样。所以不要去盲目的去比较，才不会随波逐流，还是应该要活出自己吧，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2013年的高考作文题是以顾城的诗歌《忧天》作为材料，探讨自由与约束的关系。那么2015年呢，是以路作为话题，引导考生思考个人成长之路、社会发展之路、文化传承之路。2021年到2026年，个体成长和时代精神的共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近年这个福建高考作文题它越来越注重什么呢？个体成长、时代精神的结合。它会引导考生呢，在时代背景下思考个人价值，去体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的任务。所以点和面的这个关系，我们说到个体和这个大众之间的一个思考，其实我觉得又落在责任担当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每个人管理好自己，做好自己，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其实就是在为社会减轻负担，也在为社会贡献力量。2023年、以这个科技发展与时间管理作为材料，探讨科技对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2024年是以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为材料，引导考生思考如何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2025年呢，是以青年与担当作为话题，鼓励考生结合自身经历谈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2026年是以词语的变化为切口，看起来好像会觉得有点抽象，但是呢，其实它更好写，因为它连接个人成长和时代变迁，它是更开放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命题，它实现了小我和大我的统一。所以你想2023年到2026年这4年的这个作文啊，它更有一些思辨性，然后呢，它会更深度的去思考我们个体的一个发展，我们个人的一个价值的实现，还有我们的社会价值的一个认可，它会更好的一些这种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呈现去激励我们当代青年更加努力，也能够去帮他们引领啊更明确的一个方向吧。不仅仅是作文的题目本身，我觉得它也在唤醒，或者说它在引导我们当代的一些青年们，大家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和转变啊。高考作文题当中，其实它是非常有文化基因的。我们从历届福建高考作文题当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文化传承啊、家国情怀、个人成长、时代责任，其实它都是永恒的主题，我们叫做万变不离其宗嘛，哈，这也是跟我们晋江的一些文化基因，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联系。你比如说呢，晋江人这个欧阳詹，他作为温宁甲地破天荒的第一人，用文章打破了闽地文教落后的偏见，实现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带入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人文嘛。那像明代晋江人这个何乔远，他著的闽书还有这个明山藏，他也记录了福建的历史啊文化，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文人精神。然后当代诗人蔡其角，他也用诗歌书写家乡的山水、时代的变化，去体现扎根这个土地、拥抱时代的创作精神和态度。然后像我们此前也讲到了这个吴鲁，吴鲁在他那个年代，他是作为那个年代科举考试最后一位状元嘛，但是他经历了时代的一个环境不太好，所以他也是亲历了就是国家就是遭受这种侵略迫害的当下，他也写了这个叫做百哀诗。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跟整个时代的命运，它是捆绑在一起的。不管你多么有才华，其实这个人生啊，跟这个大环境还是有关系的啊。所谓的时代造英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那么这些晋江名士的精神，也是我们高考作文题所倡导的价值导向。虽然是发生在晋江这样的一个地方性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但是小地方它的一些名人名士，其实它也是时代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物去展开一个大的一个思维，可以从一个小人物展开一个大时代背景，然后小切口去看到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大的一个思考。所以在2026年这个高考作文当中，晋江考生如果说有写到所谓的故乡啊、传承、奋斗等一些词语的理解变化的话，其实是更接地气了，然后也更有地方特色，也能够把我们地方的一些文化呢更好的集结进去。
还是那句话啊，还要靠平时的积累，平时积累真的很重要的啊。古代的科举考场的这个一些千古名篇，从状元卷啊到传世文，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是从小啊开始多读一读看一看，什么国学的呀啊诗词歌赋啊这些多看一看多积累啊，在写作文的时候都能够有所作用的。是的，有关于这个高考作文题，最近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陆陆续续的在阐述自己的一些想法，例如像我们福建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蔡安阳老师，他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功夫早茶，蔡安阳独处守本心，细微勿慎独，他也是结合今年高考作文题关于这个慎独，哎，他也是就是一下子就结合这个词语啊描绘了一篇文章，然后他提到了所谓的慎独跟这个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在回想自己作为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吧。你比如说他现在是一名这个小学语文老师了，然后他也能够客观的去看待啊，作为这个父亲，作为老师去看他的学生，看他的孩子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成长变化，然后再比较一下自己所处的那个年代。所以有时候我们作为家长要换位思考啊，换位思考一下我们那个年代，哎，当我们处在孩子现在年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经历什么，然后我们的孩子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做什么，做一个类比，这样的话一下子就能够茅塞顿开了。那么高考既然已经结束也考完了啊，大家呢也可以放松一下，不管考得好考不好呢，我们也不要过多的去焦虑啊，顺其自然，然后开心一点吧，我觉得心情很重要哈，不要给孩子过多的压力，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这个阻力哈。很多家长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庸人自扰，就非常容易焦虑，感觉哎呀，这个考试成绩不知道怎么样啊，然后就是一直坐立不安，比较容易失眠。其实也不需要，因为既然已经哎走到这一步了，那么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哎，往好的方向，往正向的去思考。多给孩子啊一些安全感，哎，当这个家长呢，你的整个心态是放松的，你的孩子呢，他也会一路向好。考试成绩呢是一方面了，哎，考得好不好，进不了这个，能不能进这个好的学校哈，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期待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是好当然是更好了。那如果说不如人意的话，我们也能够继续努力嘛，保持一份好的一个心态，然后继续的努力。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和聆听哈。那我们来刷新一条这个路况，晋江凤池路池店中队的路段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哈，这个是往泉州方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然后另外晋江泉安路的市标圆盘发生了一起事故，提醒注意。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来首先来问候一下大家，傍晚好啊！就算傍晚不好，也已经到了傍晚了。就是在这个时刻啊，无论你是赶路回家还是堵在路上啊，结束一天忙碌的小伙伴们，可能现在你还在舒服窝在沙发里等着睡大觉。有些小伙伴是这样的，就是工作的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应酬啊，可能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事项透支了自己的体力，然后就难免会让自己呢想去睡一觉，是吧？所以呢你会发现说，你很理解这些同事的时候，你感觉他们上年纪的时候也说明你可能也在逐渐上年纪，就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经历了他人的这样的一些苦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我要是他，可能我也跟他一样，我现在这个身体状态也就这样了。就是随着我们办公室年龄都比较偏大的时候呢，现在这个办公室空调的温度空前统一到26度了，知道吗？就以前哈，像我们这种年轻的小姐姐们，我特别怕热啊，希望给我开个21度，21度给到一个一般般。21度的话就是刚刚好啊，16度就给到一个夯。但是稍微年纪大点的姐姐就认为说，怎么咱们退而求其次也得23度吧，对吧？再后来变成了有些人要开到27、28度，有些人觉得说22度已经是人生底线了。再后来啊，随着我们办公室逐渐都没有进过新人，大家的年纪都在普遍偏大的时候，我们就觉得26度已经是我们所有人的底线了，不能比26度更低了。大家都觉得说，就是空调实在是太冷了啊，年纪大了之后呢，怕吹很冷的这个冷风。所以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啰嗦长辈啊，就是认为说你们这人太固执了，跟不上时代，爱操心爱念叨，但很多时候也会不耐烦，会敷衍，甚至会觉得说啊，这些老年人他不太理解我。但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就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儿，我们突然间就心软了，也读懂了，觉得说我跟你其实一模一样。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空调温度的这个问题，你就一下子觉得说我跟你一样，我也选择26度。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间就体谅了所有人的不容易，可能是我们自己悄悄变老的一个信号，也可能是那一刻他老的让你觉得有点心疼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哪一件小事儿让你一瞬间彻底体谅了家里的长辈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好了，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都在哪一件小事上彻底啊，突然间在这一刻体谅了家里的长辈啊。微信当中的林超说，我以前总嫌我奶奶太省啊，现在我自己挣钱越来越不容易，我就觉得说我什么时候能像奶奶一样那么省钱过日子，我这日子是不是就会过得更好一些。尤其上周回家的时候呢，看见他把好吃的都留给我吃，自己常年吃剩菜，我就更有点心疼了，那一刻觉得说我自己特别不是人，这些年我真的就是我过得这么好都没有心疼我的奶奶，我觉得我自己做的特别的过分啊。微信当中的王晶晶说了，我教妈妈玩手机，发现她学的特别慢，眼神里面都是小心翼翼的怕麻烦我，我就突然间意识到说，长辈也有特别害怕落后的时候啊，要对父母的态度好一些。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我也自我反省了一下。是啊，我们总是把最差的一面留给自己最亲爱的人，是吧？在家里面就拿起鞭子来说抽就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对待自己的另一半儿就这么霸道吗？说家暴，女生家暴男生，这不应该。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妇联也应该管一管，不能只说男生家暴女生你们要管，其实现在很多女生她真的也家暴男生啊，就是拿这个充电线啊抽的这个腿啊，一道一道的这个勒痕啊，其实也挺过分的，这种女生真的也应该抓起来好好的教育一下。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情况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对待我们的长辈啊，有时候也会用一些比较差的态度啊，认为说他们不懂，就让自己呢就是说话的时候比较的冲一些。那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都能够让自己的脾气好一点，好吧哈，都不要让自己呢在这个对待长辈的过程当中呢太没有礼貌，不够温柔，不够让自己的这个姿态下沉。没有这个俯身面向我们的这个长辈，这样是不好的。 OK，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说一说各位小伙伴在哪一件小事上让你突然间体谅了家里的长辈。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首先来说一说爱吃生菜的小伙伴们啊，天都塌了，这是在点我呢。我就是不能说我爱吃生菜，就是有时候呢，为了追求这个低卡啊，又能够饱腹，就是不得不去吃生菜。然后今天看了一下爱吃生菜的我，天怎么塌了？说源于深圳有一名6岁的男童生吃这个菜包烤肉之后感染了寄生虫的病例。哎呀，我的妈呀！那我这我洗得够干净是吗？引发了社交平台上对于生菜携带阔鱼及广州管源线虫等风险的广泛的恐慌与讨论。那这个恐慌的焦点呢，就集中在这个阔鱼身上啊。阔鱼其实本身没有毒，但是它是广州管源线虫等多种寄生虫的中间宿主，其爬行留下的一些粘液呢，也可能会携带幼虫，感染广州管源线虫可引发嗜酸性脑膜脑炎，症状包括剧烈头痛、颈痛、发热、呕吐，重症可致失明、瘫痪甚至死亡。这么一说，突然间我感觉我自己有点喘不上来气儿了，想跟领导说今天节目做不了，生菜吃的有点多，我怎么办呢？我现在自己也有点后怕呀，但是没办法，就是在我们的确诊之前，大家今后吃生菜的时候还是让自己认真洗一洗吧。咱们就是要不然就拿水给它焯一遍，烫一下哈。那除了广州管源线虫之外，生菜还可能因为贴地生长、接触不洁水源或者是粪肥而携带其他虫卵或幼虫。听见了没？听见了没？粪肥。什么叫粪肥？农民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粪这玩意儿，我跟你讲，好东西，能让菜长得更好，花儿开得更艳。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是一个爱吃生菜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吃生菜，感觉生菜臭臭的？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一下子我觉得我找到原因了。肥这玩意儿，它就有可能会像我们喷的香水一样，是吧？这菜上怎么带了点原生的味道？但你要这么整的话，我在吃菜的时候怎么不早说呢？尤其我在吃烤肉的时候，这玩意儿我还给它当成是好东西，给它包着烤肉来解腻，嘎嘎一顿炫，反正不要钱。这么让我简洁跟间接跟粪亲嘴有什么区别？关键还很多不一样的粪。哎，这么一说让我觉得生无可恋。人生其实让人感觉特别没劲的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我特别爱花钱，但是我没有钱。我特别爱吃，但是我得减肥。我特别喜欢减肥，但是我又瘦不下来。就是你就越想让自己觉得越绝望。最后我选择吃个小青菜啊，吃个这个小生菜，最后发现这生菜吃的我感觉好像也是有一点风险。生菜之所以风险偏高，与其生长特性和食用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它的这个叶片层叠的这个比较的紧密啊，缝隙和褶皱呢极易藏匿虫卵、幼虫和粘液，整颗冲洗很难彻底洗净，所以洗的时候把根儿给我切了。我都是这么洗。

0: 一片一片给它冲冲水、
1: 哎、
0: 然后放在那个有那种漏，应该说是有漏眼的那种这个塑料的那种清洗洗菜盆里啊，就给它多豁弄几遍啊，多洗洗，多涮一涮，多换几层水。
1: 哎，
0: 后来你就是为了让自己呢彻底放心的话，是不是你可以放点那种专门这种洗菜的一些这个就那种什么小苏打呀之类的啊，或者不然的话，我们就把水给它烧开了，在水里面就稍微烫个一分钟，捞出来，
1: 哎，
0: 其实也是行的，对吧？哈，那还有一些小伙伴也分享说，可以摘掉最外层的两到三片叶子，剥去损伤和腐烂的部分，那我还吃个啥了？我用淡盐水或小苏打水浸泡10到15分钟，有助于来促使虫体和杂质的脱落啊，但是并不能够杀灭虫卵。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说什么来着，就是可以放在水里面来焯焯水。包烤肉吃的时候呢，可以把卷好的生菜放在烤盘上稍微烫个5到10秒，虽然不嘎嘣脆，但是更安全。做沙拉吃的话呢，洗完之后用凉白开或者是纯净水再过一遍。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等一些免疫力比较弱的群体，建议将这个生菜在沸水当中超过10到20秒，能够彻底的来灭活寄生虫的虫卵。当然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啊，就是大家焦虑的呀，这种什么天塌了这种这个结构啊，其实在形容的过程当中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就是有点过啊，没有必要就是谈生菜就色变啊，处理好其实就 OK 的，也是可以吃的，依旧是一个非常低卡的这个好的一个蔬菜的一个选择。当然啊，就是生菜在咱们这个广府文化当中，因为谐音生财，它是一个吉祥的一个象征啊，很多人他平时吃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嘎嘎发财。但现在因为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处理的不安全啊，让大家其实有点焦虑啊，所以说大家只要处理的更加安全一点啊，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声音的交织共同也构成了这次爱吃生菜的人天塌了的一个话题的完整的光谱。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更加让自己看到了洗菜这事儿不能偷懒。无论是饭店洗还是自己洗啊，咱们回来洗菜的时候呢，加工菜品的时候都应该从第一步清洁就应该让自己做到位。先不说这菜做的好不好吃，就是给它做的干净啊，吃起来放心，也是最好的一种这个处理的方式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哪一刻啊，突然间我们就是能够感受到，在这件小事上原谅了，就是应该说是体谅了啊，原谅了自己啊，体谅了长辈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啊，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微信当中的小倩说，以前特别嫌弃妈妈穿搭老土，后来才知道她年轻的时候也爱美，后来就是跟我现在上班的情况一样啊，就是懒得美了。身边没有什么人值得看她长得这么美啊，就像我现在上班，我觉得我还没有我妈穿的洋气大方呢。微信当中的郑宇说，看见奶奶戴老花镜一点一点的缝补我的旧衣服，动作很笨但很认真，就有容易让自己破防，就感觉说老人对自己的爱吧啊，就是让自己的感觉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去回报他们。微信当中的张伟说，过年回家的时候发现我爷爷记性变差了，很多事儿转头就忘，但是又特别喜欢打电话问我，但是又能够记得我很多爱吃的东西，就让我觉得说在那一刻啊，自己呢这个挣钱的速度赶不上他们变老的速度，自己还是挺没用的。节目当中的小杨说，以前我觉得我爸爸非常的冷漠啊，生病发烧的时候呢，他也是整夜的守着我不睡觉的时候呢，其实我能够感受到这种爱是比较深沉的，不善言辞但是却最爱我。节目当中的杨琪琪说，回家的时候呢，长辈拼命往我包里塞东西啊，以前的嫌麻烦，现在能够懂的就是他们给的那就是全部的温柔。小庄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以前吧就不太喜欢啊，就是认为这个父母的一些穿搭呀品味呀各方面呢都不如我洋气，我觉得他们都太土了，没有这个时代的这种鲜活感。现在其实我想想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其实更有鲜活感，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事情他们更敢说，而不像我现在呢怯怯懦懦的啥都不敢讲。在职场当中我就是个受气包啊。还有在音乐品味上也是，以前不太能够理解他们喜欢的一些音乐，现在觉得他们喜欢的那些音乐都在各种开演唱会了。而且能够召集自己的兵，我就觉得说过去不能够理解的这种状态现在能够理解他们了，也说明自己的年龄慢慢跟上他们的脚步了。其实经典的东西就在于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一些传承，所以说呢我们曾经不理解的那些音乐到后来理解了，也说明他们非常经典的存在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哪一刻你突然间理解了我们长辈的一些做法，在这一刻突然间理解了我们身边的一些长辈。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的留言分享了，记得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的互动啦。

0: 目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我们朋友们的分享啊，我们的这位叫做小西啊，在路上说，其实对于我自己而言呢，在某一刻想过自己长大的这个事儿完全不存在，真的只有自己切身体会的时候才觉得说，哎，以前自己啊特别不懂事儿啊，这一刻呢自己也是成长了啊，明白说很多很多的一些变化在于生活教会自己怎么去做。节目当中呢他说自己以前就是感觉爷爷这个气血特别足，但是现在逐渐发现爷爷不再大声训人了，说话也变得轻声细语的，其实就感觉说老年人的这个变老是慢慢慢慢积累的，等你发现啊，你感觉他已经没什么力气在训斥你的时候呢，其实这一刻你的心里面自己也是觉得很心酸的。节目当中的蔡俊俊说，我以前总是吐槽我妈做饭一成不变，等我自己独自在外做饭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做一顿饭能不能吃一个星期，而且自己做饭翻车的时候就想想我还不如我妈做的好吃的那一刻，才知道说啊，难的就是你这几十年一直在给一家人做饭啊。节目当中的苏林说，有一次教奶奶扫码付款，她紧张到自己的手都在抖，生怕弄错了给我添麻烦，那一刻我自己的心里也是酸酸的。我就在想，等到我老了之后啊，我再向我的一些孙辈儿啊来进行这个讨教的时候，他们在教我的时候，我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啊，特别特别的害怕，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些担心呢。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哪件小事让你突然间理解了我们身边的长辈，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请问咱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今天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跑错楼层，把邻居家拆成了毛坯房啊！这小品的剧情照见了现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拆之前你不再三核对一下呀？最近呢，在江苏无锡有一名装修工人走错了楼层，错把303室当成了403室。你这三楼四楼你都分不清吗？你屋内的墙面、吊顶、家电全部都被拆除。事发之后呢，多方调解无果，案子就进入到了司法流程。最终呢，业主索赔金额从20000元降到了11000，由包工头赔付5000元，施工工人赔付6000元，并当场结清。有些人说，就赔这些钱都感觉不太够，让人感觉太生气了啊！我这好好的房子，你说你给我拆的烂糟的，你说这可咋整啊？有一位小伙伴说，以前我也不相信有这么离谱的事儿啊，直到我遇见我装修的时候，工人本应该安装门左边的窗台时，他安在了对面，安错位置之后又去取，结果又取错了，让我觉得确实是很离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其实如果说觉得这个赔付不合理的话呢，让他恢复原样就行了，你说是吧？这他其实好像也是挺合理的。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手下留情啊，也希望各位小伙伴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咱们就再三核对好，再让自己去做下去啊，不然万一你说你做完了之后发现这事儿他给整岔劈了，这可咋整啊？你说是吧？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关注一下老年人啊，就是咱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谨防，很多人要来骗我们啊。中老年人要注意了，就是我们可以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但是呢也不能被这些坏人给盯住。首先来说一说央视曝光了街边免费领东西的骗局，所以说我在这儿就是想给大家插句嘴啊，说啥呢，这个世界上免费的它就是最贵的，是吧，真的是这样啊，希望大家就不要去占这个便宜，不要觉得说啊这玩意儿免费的我不要白不要，对不对，你这不是什么不要白不要，把你自个儿给搭进去。首先来看一看骗子用一袋卷纸骗走了20000块钱。湖北武汉的刘女士遭遇了诈骗，手机没有收到转账提醒，银行卡里的20000多块钱的存款却不翼而飞了。原来就是因为刘女士呢在菜市场门口看到了扫码下载 APP 领这个卷纸的活动，你这玩意儿你这咋买不起吗？你干啥你非得免费去领它呢？他觉得非常划算，所以我说什么来着，免费的就是最贵的，就别领。这一袋纸领到之后，他便把 APP 给卸载了，但是当天晚上手机就跳出了系统升级页面，显示请勿触碰等一些提示语，这时候我跟你讲木马就开始运行了。刘女士没敢动啊，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30分钟左右之后手机恢复正常，刘女士没有在意，但是钱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被转走的。骗子呢专门瞄准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尤其是在一些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像什么菜市场啊商店门口啊，用什么鸡蛋啊卷纸啊这些东西做免费的礼品去吸引老人参与，利用伪造的热门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还会耐心的去跟你唠家常。我跟你讲，陌生人他主动过来跟你打招呼啊，主动过来跟你这个套近乎，就是非奸即盗，你知道吗？甚至提醒老人 APP 太多的话你就应该该删的删，你看他这么热心肠肯定就有问题。伪造的 APP 就会植入带木马的病毒远程控制软件，并且简单的啊来卸载这些这个软件，这个甚至有一些这个情况呢还会出现这个自动的隐藏让你发现不了。每次去诱导老人下载之后呢，这些骗子就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打开手机的高级权限，然后配合远程的软件的控制来实现悄无声息的转账啊，这一点就一定要让自己注意了。说到了这儿之后呢，我想说很多老年人说啊，你说我这么大年纪在图我什么，就图你有钱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我这么大年纪了，你说他图我什么，就是图你有钱。

0: 而且很多老年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的时候特别不服的点是什么呢？就整天跟人家说，我这点钱算啥呀？你那点钱真算是钱？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多缺钱吗？骗子多缺钱吗？免费的东西能够啊，就是吸住这个中老年人的心。
1: 哎，
0: 爱情这个东西也容易吸引住中老年男人的心。男人至死是少年，中老年男性在恋爱这个市场上来讲，总觉得自己大有作为。6月10号，绍兴检察微信公众号发文说，穿透同城交友迷雾，悬链条打击诈骗犯罪，7000名男用户被同城交友骗了3400万。你看哎呀，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了，其实中老年男人的话呢，还是有点经济实力的，所以这些骗子就伪装成了这些女撩手啊，来入驻平台，以提升亲密度、解锁联系方式为由，来诱骗男性用户在 APP 上充值购买、刷一些送的这些虚拟的礼物，进而获利。你看看，
1: 哎呀，
0: 欢欢驾到都是免费的。是吧，就是都没有给大家搞这种套路的，这才是真正良心的女撩手。没良心的女撩手让你掏钱的那种，它就不合理，一定有猫腻儿。但这个时候你知道吗，男生和女生的认知往往它就会出现一些分歧，男性认为说这女性图我身子，其实女性的想法就是什么玩意儿，就想图点钱，然后把对方给拉黑。鉴于该案的被害多为中老年男生啊，就是很多人直接到案发的时候呢，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还幻想着对面的甜甜小姐姐、网恋的女友要跟自己谈恋爱呢，为此而深信不疑。那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呢，将追回的赃款啊，就是这个来返还给他们的时候呢，自己才明白啊，原来自己是被骗了。因为涉案人员比较多，那法院对于该案件呢分案审理，后来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啊，很多人在这个案情的这个表现上来讲啊，这个男性恋爱脑的这个过程当中来看。这个崩老头这种事儿啊，让我们看到了，果然是男人更懂男人，这些诈骗分子他都是男士，坑骗起男人来是这个小小这个男生拿捏啊，非常简单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提醒各位小伙伴，还是那句话，智者不入爱河，冤种重蹈覆辙。一旦坠入爱河，
1: 哎，
0: 关注你的存折。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在这个生活当中，还是要让自己呢多撒泡尿照一照。看看自己这德行是不是凭什么谈恋爱呀、他凭什么喜欢我、所以当你遇到爱情的时候，多问几个凭什么，多想想你自己配不配，你就知道啊，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它就没有那么的简单。
1: 哎，
0: 不要总是幻想啊，这个电话的另一端，屏幕的另一端，有人深深的爱着你。
1: 哎，
0: 屁嘞，那都是抠脚大汉要骗你的钱。希望各位小伙伴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啊，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钱包。好了，路上来跟各位朋友们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在哪一刻突然间理解了我们身边的长辈。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一刻突然间理解了我们身边的这个长辈啊。节目当中我们的小杨说了啊，那个有之前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说我的长辈都不够洋气啊，心里面默默的觉得说他们懂什么时尚。现在呢，就是在翻到长辈们年轻时的这个旧照片的时候，意气风发啊，对比现在的满脸皱纹，我就突然间特别心疼岁月的痕迹。我也在想啊，等我老了之后是不是也会像他们这样。所以呢，就是不要去嫌弃我们身边的这些长辈，他们长得老，其实我们现在作为年轻人也没有长得多年轻，出门也被叫叔叔阿姨了。微信当中的邓婷婷说，以前吵架啊，总觉得长辈特别固执，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们吃过的很多的一些苦，就是不想让我们再重新走弯路了，才用过来人的这些语气劝我们要识大体，要懂得啊，来让自己呢回避一些可以不用去吃的苦。微信当中的小邓说，有一次崩溃大哭，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还听出了自己在打电话的时候的这种伤心的这个状态，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累了就回家。瞬间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明白，有人无条件接受我的狼狈，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以前总是感觉啊，妈妈不懂我，妈妈不体谅我，但是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感觉，无论自己在职场当中多么的失意，有人能够永远接住你的情绪，其实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一刻让我们觉得体谅自己的长辈啊，其实也是很奇妙的一种转折点。以前总觉得长辈的唠叨是束缚，节俭是小气，固执是不通情达理，总想让自己快点长大，逃离他们的管束，去追求更加自由的生活。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我们从瞬间的这种发现当中看到了长辈那些不近人情和被我们从来都没有去发现过的这些内心的比较软柔软的这个点。那希望岁月和生活留下的铠甲能够让我们坚强，也让我们爱的人永远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观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0: 说以前嫌弃我的长辈都不爱出门，思想老旧，长大之后其实也明白了，家庭绊住了他们所有想去的远方，现在的我也是总是出不去。你要知道，两三岁的小孩虽然什么都干，就是什么都不能干啊，但是他会让你也什么都干不了。节目当中的钟珊珊说，奶奶总是舍不得买新衣服，但是却愿意为我花钱的这个做法啊，从来都不犹豫。我就突然间感觉说，以前自己真挺白眼狼的啊，读不懂这个老人对自己的一些关爱。蒋宁说，现在随口会的生活技能，像什么做饭呐、缝补啊、收拾家呀，其实都是长辈日复一日熬出来的本领。因为我自从成家之后的这些，我也慢慢都会了。好吧，路上那些开始理解我们长辈的时刻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见到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闲着路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有人说朋友圈里面的活人感正在消失啊，就是很多人他打开朋友圈之后发现对方仅展示三天朋友圈，而且呢最近三天还没发什么朋友圈啊，就大家觉得说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一些真实的生活

的这个状态啊，已经不多见了。所以如果你的身边有朋友还在真实的分享自己生活的话，那你一定要多爱护他。大家在分享的这个朋友圈的活人感消失的事儿呢，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大家本质上认为他其实是从随性记录的私人日记本变成了这个需要精打细算、充满社交压力的公开表演的橱窗啊。所以说呢，社交圈的一个彻底的混杂，也让自我审查变成了一种常态。最初的朋友圈里面只有同学和挚友，大家吐槽作业、晒晒路边摊的这些状态是毫无压力，但如今翻开通讯录，你会发现说朋友圈里面都是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内容，领导给你定的 KPI， 客户的一些比较谄媚的信息，远房亲戚给你带来的一些转发的要求，投票的选项，以及那些其实并不符合你身份的一些内容，而显得你自己好像很高大上的这种状态，甚至只有一面之缘的这些合作伙伴也都全部混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发条动态都需要反复掂量不同群体谁可以见谁不可以见，如何给他们来分类归组。很多人被迫开了工作的微信号，把生活号和工作号彻底切割啊。但是呢，有些人比较懒啊，他可能就是会把工作和生活来进行分组啊。发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见，有些人不可见也是行的。但切割之后，你会发现朋友圈里面真的是少了原来那种热闹。所以呢，现在的朋友圈也被网友们吐槽，从记录生活变成了经营人设。发朋友圈的默认的规则也已经被改变，以前摔一跤能发，炒糊了菜也能发，现在大家呢意识到只展示拿得出手的瞬间，照片得精修，文案得斟酌，九宫格的顺序要讲究，发一条朋友圈就跟自己审稿似的啊，还得让自己审很多很多遍。所以在这种氛围当中呢，真实表达就成了一件特别有风险的事情，因为有可能给自己添堵，还有可能让你身边的人嫉妒，最后变成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不想发也是一种成熟，因为有一种声音在表达说沉默未必是坏事。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说不发朋友圈之后的世界其实根本就没有他，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关注。这也让我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当别人关注你飞得高不高、走得累不累的时候，只有我在关注，真的有这么多人在关注你吗？是吧，很多人都发什么别人关注我飞得高不高啊，这个走得累不累，只有谁谁谁关注我的啥。我在想说有那么多人关注你吗？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当你的朋友圈设为仅三天可见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人知道，反而你会发现说不仅世界没他，自己也更自在。一个人最开始发朋友圈是为了被看见，后来不发朋友圈也是因为他不着急被看见了，正是因为重要的东西可能我们也没脸没皮的晒出去，感觉晒出去之后也挺没面子的，比如说晒自己的体重发现自己拿不出手，晒自己的厨艺发现自己其实如果不 P 图啥也不是。还有一些人出去吃漂亮菜，然后呢单独拍一盘一盘的就跟别人说这都是我做的。还有一些这个小伙伴我真的亲身经历过，就是包括过年的时候啊，自己整的这个年夜饭其实都是点的外卖或者做的预制菜，然后摆在桌子上时说这都是我自己做的。啊，朋友圈的一片点赞说哇好厉害啊，厉害个头啊，都是别人做的。那所以呢，有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啊，也有很多小伙伴说大家其实就是想把自己呢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留给自己80岁之后的自己来看一看。那并不是说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啊必须要有的这种展示，是吧，表达欲其实并没死，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撒野。不发朋友圈也不代表没话说，恰恰相反，大家的表达欲望更加旺盛，只是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小红书啊、抖音呐 啊这些算法匹配同号，兴趣直接垂直化，就比熟人推广啊可能会更加的有这种反馈的这个点会更强。还有一些这个私聊的小群啊，这叫做什么私域，对吧？包括微博啊，微博有一些小号，就是没有现实的熟人关系，可以随心所欲的发疯骂老板磕 CP。
追星啊，也会成为树洞的首选。

卷。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活人感，前提就是有我们的这些富裕的时间呢去感受去分享。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更多人连发朋友圈的心力都已经变没了。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呢，有一种声音，我们前面说这个沉默未必是坏事，有些人把朋友圈当成是自己的一种私人的积累，发完之后也仅自己可见，未来让自己翻看一下，也知道自己这一年都做了一些啥。那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做法啊，在朋友圈当中进行推波助澜，发现自己越来越失去活人感之外，当我们的表达被包装，内容的服务在于目的，所以呢，活人感就自然悄悄地退出了这个朋友圈的一个现场。那更加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很好的来展示自己，哪怕你想象一些不同的群体来展示你的自己。少点吹牛，多一些真实，少一点羡慕嫉妒恨，以免我真的羡慕嫉妒恨。

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家道啊，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一刻突然间能够来感受到这个长辈的一些这个同频的点，哪一刻让你觉得在这一件小事上理解了我们长辈曾经的一些做法和选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小段说，长辈开始逐渐向我问一些新鲜事物，那一刻我明白，其实我们也终于变成了他们的依靠。节目当的孟哲说，我也已经开始长白发了，以前从来都没有留意，现在看过去之后呢，一眼鼻子发酸，不仅父母白发苍苍，我也跟着一起白发苍苍，大概未来真的只能留给孩子了。小雷在节目当中说，以前总是不耐烦长辈的叮嘱，独自在外碰壁多了之后才知道，其实他们的叮嘱都是忠告和保命的好事儿啊。微信当中的石帆帆说，小时候觉得长辈无所不能，现在发现其实他们也会有很无助很难过的时候，只是从来都不表露也不表达。微信当中的陆晨说，以前觉得长辈跟不上时代很落伍，现在我感觉自己也开始落伍了，很多孩子说的话我也听不太懂，在那一刻觉得说被孩子抛弃其实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啊。微信当中的夏科说，我在

熬夜工作的时候呢，回头想一想，长辈这一辈子啊，在奔波忙碌的过程当中还能存下那么多钱，是怎么做到的？真的很伟大。不知道自己呢，能不能像他一样，就是把家养得都很好。微信当中的小富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小的时候闯祸，父母会严厉批评，长大之后才懂，其实严厉的背后，也就是在为我的未来来进行着想，让我变得更好。节目当中的小邹说，那个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太会说漂亮的话，也不会做那些漂亮的鸡汤啊，但是呢，我会觉得这些比较质朴的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才会有前面欢欢说的那种活人感啊。我觉得活人感真的是很重要。江浩说，以前总想逃离家长的管束，现在很想陪他们来坐一坐，珍惜彼此相伴的时光。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人这辈子啊，这一生我们对于长辈的体谅从来都不是突然间出现的，就是咱们在经历了成长啊、碰壁啊、懂事儿之后啊，你会发现说，哎，这些温柔已经被悄悄地换到手。年少的时候呢，我们从来都不懂他们的一些固执、节俭、唠叨和多虑，长大之后才明白，其实在长辈身上所有的不完美都是被生活打磨出来的模样，他们所有的啰嗦也都是最淳朴最真诚的爱。所谓的成长呢，就是从前他们弯腰保护我们长大，而现在我们也能够温柔地来体谅他们的变老。那这一刻晚高峰的晚风也很温柔，所以呢，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及时的尽孝，温柔的陪伴，珍惜还能被长辈牵挂，陪伴长辈的每一天，岁岁年年家人安康，温暖常在。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48支球队，但这其中呢，有一些国家名称特别相近，实际上却相隔遥远，风土人情和足球实力也大相径庭。
1: 首先，咱们来说说摩洛哥和摩纳哥，这可能是球迷最容易混淆的一对国家。两者仅一字之差，但是分属不同的大洲，足球发展状况也是截然不同的。
0: 摩洛哥地处非洲的西北端，跟西班牙隔海相望，是知名的旅游胜地。这一届世界杯，摩洛哥被分在了 C 组。
1: 摩纳哥坐落于欧洲地中海沿岸，被法国三面环绕，从来没有登上过世界杯赛场。
0: 接下来是巴拉圭和乌拉圭，两个国家都是南美国家，也都是世界杯的常客，中文译名相似度很高。
1: 巴拉圭属于南美洲内陆国家，球队是南美足坛的中坚力量，历史上8次晋级世界杯正赛，本届赛事球队身处 D 组。
0: 乌拉圭位于南美洲东南部大西洋沿岸，是个滨海国家。乌拉圭足球底蕴深厚，是世界杯的初代霸主，先后斩获了1930年、1950年两届世界杯的冠军。这一届世界杯，乌拉圭分在了 H 组。
1: 接下来再说说刚果金和刚果布，这两国的国名几乎一致，他们仅仅是后缀不一样。因为刚果河分隔了两地，首都隔河相望，也是地理和足球领域的高频混淆项。
0: 刚果金，也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处刚果河以东，这个国家球员身体素质出众，是非洲杯的常客。
1: 刚果布，也就是刚果共和国，地处刚果河以西，从来没有晋级过世界杯正赛。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等待群雄逐鹿的时刻正式到来了。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顶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撑在这里。

湖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

0: 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

0: 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 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 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

0: 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

0: 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0: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网络平台。

0: 雷达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 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0: 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
2: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

0: 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灾海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

0: 月，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1: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0: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0: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0,000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0: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1: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 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0: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4: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5: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0: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6: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7: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次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8: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9: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0: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2: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10: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11: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12: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10: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13: 我们店里能
11: 上，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13: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10: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 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4: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10: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4: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10: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4: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0: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4: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0: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3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5: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0: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6: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1、6-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0: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6: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0: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6: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的准备，未来呢牌照上面再像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他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2: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0: 一镇晋江思城，
19: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晋江 Radio Station，
19: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毛不易《幼鸟指南》这张专辑后半部分的歌曲。跟毛不易有过默契合作的金牌制作人荒井老师作为专辑制作人，在编曲上做了一些精心的铺排，在毛不易原本的创作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明媚的层次感，让音乐的听感显得更加的灵动和温暖。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或者我拥抱你》。

通过自我探索的深度对话，展开了一场自己跟自己的携手奔赴。如果世间的人注定是孤独的，那便学习如何更好的跟自己同行。制作人用木吉他扫弦开启了整首歌比较慵懒的氛围，当中还呈现了管乐的这种即兴的演奏，让所有乐器共同展现了更重的爵士的氛围。人生这场旅行，一路不仅湖光和山色，还有各种相遇和分离。旅行家说里面的旅行家是毛不易遇到过的人们，他们诉说自己的故事，那些充满遗憾、错过和念念不忘的相遇。我们一起来听旅行家说。

0: 不再需要回答。
1: 人们都渴望遇到美好的感情，但有时候最美好的是再也无需回应的呼唤。歌曲从开始就确立了强烈的温暖的感觉，再由层次递进，勾勒出了一幅幅充满回忆历程感的温馨的画面。平安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毛不易的《幼鸟指南》。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看起来迟钝别扭，甚至有些格格不入。毛不易说，他们会把注意力放在通常被忽略的生活的缝隙当中，但在缝隙里的思考使他们深情，使他们珍惜，使他们执着。他们在缝隙里面对自己，他们可以以此找到自己，这便是缝隙之人里的主人公。

0: 不自然，带来微妙的气氛。
1: 风气之人，人们有时候叫他们社恐，有时候说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栖身在那些缝隙里，让他们在片刻跟片刻之间得以停顿，在焦虑和焦虑之间获得喘息。这首歌曲搭配的是传统的华尔兹风格的舒缓的旋律，整首歌曲在听感上也是展现出了舒适感又有态度的姿态。我们每天都在表达着，表达的时候未必一定有明确的缘由，而表达本身也许就是目的。接下来这首《若有缘由》讲述的就是创作人和倾听者的关系。

这是代表倾听的一首歌曲，我们不知道是否自己无心的一句话、一个举动，或是一段文字和旋律，会在什么时刻以什么样的方式留在谁的心里。最终我们会发现，爱是雾中的灯塔，指引着出海时的彼岸，也是向往的归宿，代表着勇敢探索的爱呀，也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它以一种最简化的结尾感来呈现。哪怕只能向往，哪怕注定受伤，也要勇敢前行，好过一无所知。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1: 北京时间20: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由中共清镇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3集广播连续剧《脊背》。本剧根据蓝道宇、刘芳纪实小说《平凡的圣人》改编，出品人王先宁，总策划哈斯挺、傅涛、吴永康，总监制蒋静、吴燕飞，监制邱前、张健，编审罗斌、龙婷婷，策划陈发林、王张伦，文学顾问蓝道宇，编剧高天龙，导演王瑞，执行导演杨旭。第2集。
5: 这位伙计，你们是
6: 干住，
5: 别东张西望。
6: 哦，
5: 走。起来。哎，你是来抓药的？
6: 是。
5: 想抓什么药？
6: 蛋豆。
5: 哦，家里谁病了？
6: 姥姥。
5: 是得风寒病了？
6: 是。
5: 你姓欧阳？
6: 我姥姥姓欧阳，是复姓。
5: 老杨同志，
6: 您好，交通员同志，
5: 叫我老刘。
6: 啊，老刘同志，哎，我连续找了您4天了。
5: 我看到了，但是我不敢轻易和您联系。一个特务打进了我们内部，把我们交通站的人给抓走了。哦，您的介绍信我还得看一下。
6: 哦，好的。
5: 那，
6: 啊，
5: 好。好了，欧阳。这是我们新建的交通站，轻易不能来。
6: 我的任务是往前走，不会来的。
5: 我知道，你还有2天的路程就到太原了，从太原可以坐火车去石家庄。哦，给，这是给你的经费。
6: 好，谢谢。
5: 路上小心。
6: 嗯，
5: 注意安全。
6: 好。哎呀，亮亮，走，叔叔带你去吃饭。今天你想吃什么，叔叔就给你买什么。
7: 叔叔找到人了？
6: 找到了，找到帮助我们的人了。我们可以去石家庄找亮亮的爸爸和妈妈了。
7: 太好了，太好了，我要见到爸爸妈妈了。
6: 嗯，
7: 叔叔，
6: 嗯，
7: 我想吃肉。
6: 哎，孩子都瘦成什么样了。我们去吃肉。
7: 嗯，
6: 走。
8: 烧鸡半只，挂面2碗。
9: 这位客官，慢用啊。
6: 亮亮，吃吧。
7: 嗯，
6: 多吃一些。哎呦，慢点吃，别噎着。
7: 叔叔，你也吃。
6: 好，好，叔叔也吃。亮亮，烧鸡好吃吗？
7: 好吃。
6: 哎呀，亮亮，我们老家贵州的辣子鸡， 比这烧鸡还好吃呢。
7: 叔叔，那什么时候去吃你们老家的辣子鸡呀？
6: 等亮亮见到爸爸妈妈后，我们就去。
7: 太好了，太好了，我可以去吃辣子鸡了。
6: 哎，亮亮，快吃！吃完饭后，我要去买一根扁担和两个箩筐。
7: 买扁担和箩筐干什么呀？
6: 一头挑着你小亮亮，一头挑着行李啊。如果背着你提着行李，叔叔就走路不方便了。

0: 老杨同志，太遗憾了，陶书记两天前才离开石家庄。
1: 啊？去哪里了？
0: 张家口。
1: 那陶书记知道我们来吗？
0: 哎，不清楚首长知道不知道。
1: 亮亮，别哭别哭。不是不是，爸爸妈妈在跟小亮亮玩捉迷藏游戏呢。叔叔带着你去找，我们可以去张家口找你的爸爸妈妈。
0: 老杨，现在兵荒马乱的，我说你根本没有必要再往前走了，前面的路更危险。去张家口你只有返回大同，从大同乘坐同蒲铁路还快些，走路就慢多了，还要穿过封锁线。
1: 现在形势紧张，变数太大，万一到大同那边路又被封锁了就麻烦了。我决定不走回头路，也不坐火车，步行前进，从这里往保定方向走。
0: 老杨同志，可这样走会很辛苦。
1: 我必须往前走，你必须带着孩子找到他的父母，我只能前进不能退缩。
0: 哎，这样吧，老杨同志，我知道有一条近路，我带你走。
1: 好啊，谢谢谢谢了。
0: 不过要穿过封锁线。
1: 没关系，
0: 那咱们今晚就出发。
1: 好，
0: 跟上。老杨同志，看到了吧，

0: 什么人？
1: 站住！站住！
2: 我站住就开枪了！
0: 老杨同志，跑！哎，站住！站住！站住！别跑！别跑！老杨同志，
3: 站住！
0: 带着孩子一直往北走，再朝东就到刘各庄了。
4: 你怎么办？
0: 我朝西走，把敌人引开。你们快跑！
1: 不行，太危险了！别啰嗦了，快带着孩子走，快！
0: 哎，别跑！
1: 快！
0: 快！
1: 这边有人跑了，快追！
0: 快追！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再不站住开枪了！

0: 叔叔的脖子。
1: 老杨同志，你好，你好，我叫周翠芬，是这里的地下交通站联络员。刚才和我同来的那个交通员，他怎么样了？你说赵大个子呀？
0: 对，赵交通员，他不会有事吧？他胆子大，命也大，跑得快着嘞，应该没事。可那么多国民党兵在追，
1: 不碍事儿，他腿长，领着嘞，一般人追不上他。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家了。

0: 现在不敢点灯，你们就摸黑习惯一下。
1: 嗯。
0: 啊，没吃饭吧？我拿馍给你们吃。
1: 哎，不用，我们来的时候吃过了。
0: 啊，那好，你们先睡一下，可不能乱出屋子，国民党兵天天来搜查呢。
1: 哎，周大姐，
0: 嗯，
1: 我们这是在哪里啊？
0: 刘各庄，我们这个村全村都是堡垒户，你放心。哎，对了，我看你这一瘸一拐的，还有伤。
1: 不要紧，是旧伤。
0: 哎呀，这胳膊都破了，等养好伤之后再走吧。
1: 不行，周大姐，我的任务特殊，不能在这里养伤了。
0: 啊，呀，不好，国民党兵来了，来，快快进地道。
1: 亮亮，
0: 这边，
1: 亮亮，
0: 来，
1: 你先进去，
0: 钻进去。哎，别砸了，别砸了！
2: 怎么这么慢腾腾的？是不是里面藏了共军？
3: 哎呦，兵爷，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再说这你们一天来几次？什么时候看见共军了呀？
4: 别他妈跟我说好听的，走！
5: 啊！
3: 要要，爷爷慢慢点，兵爷，别砸坏了我的东西！哎呀，
2: 还有这边，
3: 这
4: 看吧，什么都没有。
2: 你说，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
3: 哎呦，那你们找，找出来了，连我一块抓走。
2: 走吧，走吧，什么也没有。
0: 老杨同志，上来吧，他们走了。来，
1: 亮亮，慢点，
0: 慢点，来。
1: 这些祸国殃民的东西。
0: 亮亮，没有吓着吧？
6: 大娘，我差点喊出来，赶紧咬了根玉米棒，就没有声音了。
0: 这小丫头多聪明。
1: 周大姐，
0: 啊，
1: 我想了想，我们还是赶紧走，在这里太危险了。
0: 这外面都是兵，不安全。这样吧，缓几天，几天之后我送你们到保定。
1: 那好，听周大姐的。
0: 嗯。
7: 几天后，周翠芬和杨顺清假扮夫妻，一路通过重重关卡来到了保定。然后杨顺清又一个人挑着陶四亮，有时风餐露宿，有时冒着枪林弹雨，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了，终于到达了张家口，见到了当地的首长老胡。
8: 报告首长，杨顺清报到。
9: 哎呀，老杨，一路上很疲劳吧？
8: 首长，不疲劳。
9: 哎呀，你这么瘦小一个人，用一个筐筐背个小孩，还说不疲劳？你看看这孩子，快洗把脸吧。
3: 老杨，
8: 哎，
3: 来，擦把脸，马上开饭。
8: 哎呦，李科长，哎，我自己来，自己来。
3: 好好好，来。小刘
8: 到，
3: 赶紧去打饭过来。
8: 是，
3: 记住，加两个鸡蛋。
8: 知道了。
3: 来，亮亮，我给你洗鞋啊。
6: 叔叔，
1: 嗯，
6: 这是爸爸妈妈吗？
1: 哦，这是胡叔叔和李阿姨。
3: 嗯，
6: 胡叔叔，
1: 嗯，
6: 李阿姨。
1: 啊，亮亮，你在延安也经常见到胡叔叔、李阿姨啊，
6: 嗯，
1: 他们呀也像爸爸妈妈一样疼爱你的呀。
3: 来，亮亮乖，来来来，阿姨呀给你洗洗。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看这小手脏的。亮亮，看洗干净啊就漂亮了。来，阿姨给擦擦啊。
6: 嗯。阿姨，
3: 嗯，
6: 我想爸爸妈妈。
3: 亮亮乖，阿姨知道。亮亮洗干净了，吃饱了饭就去找爸爸妈妈啊。
6: 嗯，
3: 不哭啊。
1: 首长，
9: 哎，
1: 陶书记和曾志大姐呢？
9: 他们呀，早几天就走了。
1: 什么？走了？
9: 嗯。
1: 哎呀，首长，他们去哪儿了？
9: 白城。陶书记现在是辽吉省委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政委。
1: 这 怎么会这样呢？石家庄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告诉我，陶书记在张家口，这又去了东北。
5: 叔叔，爸爸妈妈呢？
1: 亮亮，听叔叔说，这个
5: 我不听。你昨天告诉我今天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0: 亮亮乖，不哭了，不哭了啊！亮亮，再哭就不漂亮了啊！
9: 哎，老杨，现在正打仗，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山海关无法通行，去东北不可能，留在这儿也很不安全。不如这样，和我们一道随军撤退，等到情况好转再说。
1: 不行，我必须去白城，这是我的任务，我要继续往前走，不退缩，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9: 我就知道你这个贵州清镇的苗族人执着得很。
10: 可小亮亮就和你相处得挺好，真是奇了怪了。小亮亮，你说是不是啊？啊？
5: 杨叔叔对我可好可好了。
10: 是吗？杨叔叔到底哪里好啊？
5: 在延安的时候，杨叔叔给我养鸡，下了鸡蛋给我吃。叔叔还会纺线，然后卖了钱给我买好吃的。
10: 是吗？还有呢？
5: 我们没有毛驴，一路全部都是杨叔叔用筐子挑着我走，没有筐子就背着我，叔叔的脊背就像一座山。哎呦，
9: 老杨，孩子对你的评价很高啊。你这脊背是孩子的精神寄托，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压不垮的革命脊梁啊。
1: 首长过奖了，亮亮在延安托儿所一直都是我带，这是我的福气啊。
10: 陶政委找到老杨带亮亮，真是找对人了。
1: 首长，我想问问，从山海关去不了，从其他地方能去吗？
9: 知道你执着，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样，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先往南，后往东，再往北，从烟台过海到大连，再从大连去白城。哦，对了，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请在河间县的战友们来帮助你。
1: 谢谢首长。
10: 老杨，这封信很重要，但只写明你去东北，没有讲亮亮的身份。你到了河间县后，就去找军分区首长，他会给你帮助的。啊，对了，给，你再带些钱，路上用。
1: 谢谢李科长。首长，我一定把任务完成好，把亮亮安全送到他父母身边。
9: 好。
11: 哎呀，这车呀，太挤了。哎呀，吃饭了。
12: 我都吐不过气了。
1: 亮亮，再坚持坚持。
5: 叔叔，我出不了气。
1: 来，叔叔给你拍拍后背。来来，
5: 我难受，我难受。
13: 司机师傅，司机师傅，请停车。
14: 谁在喊停车？他下车，
15: 太挤了，把他孩子挤哭了。
14: 人多没办法，坚持一下啊！这里离涞源县已经不远了。
13: 师傅，还是让我们下车吧，孩子难受得很呢。
14: 可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你忍受一下吧啊！李科长特意叮嘱我，一定要把你们送到目的地。再说你腿脚不好，那带个娃怎么走啊？
16: 就是啊，
13: 谢谢师傅了，我们还是下车吧。哎，
14: 兄弟啊，你怎么这么倔呢？啊，你们现在下车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呢。如果你们两个人下车走路，这天气冷，没有灯光，再出现点意外，我怎么向李科长交代呀？
13: 那，
5: 哎，亮亮，我要下车，我要下车吧。
13: 好，哎，亮亮别哭，亮亮别哭啊。师傅，谢谢了。 我还是带孩子下车，他不太习惯坐车，请你帮我接一下。来，
15: 哎呀，从来没看到像你这样惯孩子的爹，你让他坚持一下就行了嘛。
13: 他太难受了，我不忍心呐。
15: 你，哎呀，好吧，好吧，来来来，把孩子递给我。哎，
13: 谢谢师傅了啊。各位，来来，慢点，慢点。
15: 你们一路保重啊，谢谢了。

0: 叔叔，天咋这么黑呀？
1: 亮亮，这是晚上，我们只有在这里睡觉了。
0: 睡哪里啊？
1: 睡地上啊。叔叔去找些树叶垫上，把行李打开就可以睡了。

0: 好了。
1: 叔叔，你点火干什么呀？
0: 点了火，亮亮就暖和了，还能防止野兽来咬我们。
1: 哎呀，还有野兽？
0: 没有没有，就算是有野兽来，见到火就跑了。哎，亮亮，你饿了吧？吃点干粮再睡吧。给。
1: 亮亮不饿。
0: 哎，都五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吃吧。
1: 亮亮怕吃得多，叔叔背着太沉。亮亮困了。
0: 亮亮，好，那亮亮睡吧，叔叔看着你睡。亮亮，亮亮，该起来了。亮亮，嗯，哎呀，不好，亮亮，快起来。你发烧了，快，我们去找医生。来，叔叔背你去，走。
2: 杨顺清一夜没有睡，头晕脑胀，但陶思亮的病情不允许他有丝毫的耽误，必须抓紧时间往前赶路。他拖着伤腿，一步一步往前用力走着，每走一步，每一次落脚都像有针扎、有刀子割一样。他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开始爬山。爬山时，把箩筐放在前面，以防他摔倒后把陶思亮颠翻出来。
1: 叔叔，你的手流血了。
0: 没事。
1: 叔叔，你把我又放在你后面了。
0: 亮亮，要下山了，怕把你摔下去。亮亮，你摔伤没有？
1: 没有。叔叔，叔叔，血！叔叔，你摔伤了。
0: 没关系，亮亮，你还难受吗？
1: 难受。
0: 亮亮啊，亮亮，你病成这样，叔叔怕是不能送你到爸爸妈妈身边了。叔叔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父母啊。
1: 叔叔，我难受。
0: 哎，看，前面有个村子，我们去村子里找郎中。亮亮，哎，抱紧我，哎，走。有人吗？请开门！有人吗？
3: 哎呀，来了来了！哎，小老弟，找谁呀？
0: 大爷，村子里有郎中吗？
3: 没有。
0: 那村子里的人病了怎么办？
3: 哎，谁病了就上山挖草药，熬点水喝，病情重了再送到县城医院去治。谁病了？哦，
0: 是我女儿。大爷，您家里有草药吗？
3: 我家的草药已经用完了。哎呦，这孩子病得不轻啊。我带你挨家挨户去找找看啊。
0: 哎，谢谢大爷了。
3: 老张啊，你家有没有草药？给我点儿。柱子，他孙叔开门呐。好了。这草药已经不少了，去我家熬了喝。
0: 大爷，实在打搅您了。
3: 哎呀，哎，走吧走吧，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谁能不遇到个事儿啊？哎，进来吧。
0: 哎， 大爷，大爷，您贵姓？
3: 姓金。
0: 金大爷，这里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涞源县的金家村，离县城还有20多里。你们啊，就在我家住下，等病好了，你们再走。
0: 您看，给您多少钱合适？
3: 这是什么话？你要再提钱，现在就走。哎，
0: 不提了，不提了，大爷，我错了。哎。
2: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脊背》第二集，责任编辑周杰、严红、诺言，文字统筹杨秋芬、谢军，音乐音效王进，录音剪辑居方群、李斌，合成杨希，剧中人杨顺清由武术演播，陶思亮由琪琪演播，所长由中阳演播，陶柱由启明演播，副司令由昌盛演播，胡首长由苏有强演播，李科长由百合演播，刘交通由梁希演播，周翠芬由季颖演播，崔大爷由吕永国演播，崔大娘由李春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宇等，解说萧霞。本剧由中共清镇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时光漂流在我们身边，爱到了面前。

알스홀링홀링가트르알랴안르크오흠인베가산보도스틀린도트르사이흠팀거이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你可会有些牵挂？当樱花碧于千往朝朝月球，天高海阔真死不够，错觉都给安葬以后，换到繁荣谁来内疚？

尝试穿过透明屏障，发觉你人在心不在场，逐渐丧失亲密磁场，有盏红灯凄然的发亮。而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只能用拖船把威尔士亲王号拖回去，再慢慢修。英国这两艘航母应用了很多新技术，看上去很美，但可靠性很差，可靠性没保障，战斗力就等于零。
1: 日本媒体6月9号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公布了2026年版国防白皮书概要，再次凸显了其危险动向。随着日本右翼政府在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这份国防白皮书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
0: 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侵略性十足的国防白皮书，他们要重点发展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要构建智能战场，要在琉球群岛部署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蜂群，直接瞄准国际海上通道和中国的台湾岛。这又是一份日本整军备战的白皮书，它首次把日本的民用设施明确纳入战时体系，日本随时可以进行战争动员。这还是一份贼喊捉贼的白皮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宣称中国是日本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和最严重的关切对象。这一届日本政府的军事战略处处针对中国，已经对我们构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最大的登陆舰安德烈耶夫号即将服役。这艘战舰一直默默无闻，但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它的排水量9000吨，可以搭载30辆坦克和5架直升机，但不能配气垫船，所以还得采用老办法，主要靠2栖战车和冲锋舟泛水登陆。这个吨位和作战能力和其他海军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同级别的军舰将来要造3艘，全都配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显然这是为了防日本偷袭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2栖投送能力一直是俄军的短板，他们之前想买法国的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但没有成功。俄罗斯自研的23900型2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万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赤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2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

0: 我第20笼，我过去的时候是16笼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笼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1: 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 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9: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8: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9: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 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8: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 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雷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

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三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3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 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再次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3: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4: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3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3: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
4: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3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2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3: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4: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

0: 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1: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0: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

0: 一号晚上的7:16，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0: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1: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0: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2: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1: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 共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却是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4: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0: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9: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8: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10: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存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8: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11: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8: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12: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8: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

0: 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1: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七批十二类101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1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0: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2: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驻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5: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4: 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5: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6: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7: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6: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7: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6: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

0: 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祭祀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祭祀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1: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列车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睐。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 33.6%。 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空间，还自带社交属性，旅游列车正拓展出旅游场景的新可能。
2: 商务部等单位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天气点35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懂车不联播。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气温23度到29度，23度到29度啊。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所发布的有关于气象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啊。目前呢，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一个降雨的间歇期，不过呢，随着这个暖湿气流的再度北上啊，从明天开始，南方的降雨呢又会增多增强，并且呢进入到这个多雨期当中啊。主要呢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啊本周末和下周末，其中啊本周末这一块呢，从广西到浙江啊将会形成一条大范围的降雨带，跨度呢也是超过千里啊。在北方的河北北部到东北地区的降水也将会明显增强。那么除此之外呢，未来一周啊，在河南一带啊，高温呢将会频繁的出没，天气炎热啊。比如说呢，在这个郑州，在下周时呢，最高气温啊，基本上呢都是在35度左右这样的水平啊。所以说呢，请大家要注意关注这个天气方面的变化。从这个降雨带的这个数据来看啊，那么福建这块呢是被划在了降雨100到250毫米这个范畴之内啊。而在这个广西的西北部地区和浙江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啊，特别是这个西北地区这块呢，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啊。所以说请大家，那这周末建议大家还是别出门了啊。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降水量如此之大，那少不得出门的话会遇到暴雨啊。现在呢出门，那基本上呢大家是可以啊通过这个铁路出行，那铁路出现在高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便捷啊。那在这个网上买票的时候，大家呢不知道是会选择什么样的途径，是选择这个官方网站呢，还是会选择一些这个其他的第三方的这个网站。我自己呢是曾经这个看见过啊，这买火车票这一块啊，那在这个某个网站，咱就不说是哪一个了啊，他呢是在这个买票的时候啊，因为呢当时刚好是赶上这个票源比较紧张，五一假期这个时候啊，上面呢居然公然显示什么呢，可以买一张，这我要到哪儿没有票的话，可以买一张短的先上车，然后上车之后呢再抢票，如何如何。换句话说啊，这就是啊让大家买个短途先上啊，基本上呢这就是经常在这新闻当中所提到的啊，这火车票买短乘长这样的行为。就在这个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呢会同中央网信办和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了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这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啊。当然我刚刚说的这一个也就在这七家其中之一，针对他们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和付费选座服务，以及呢不当的诱导用户买短乘长或者买长乘短，不当的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等这样一些不规范的经营行为，要求呢有关企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的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其中啊也提到了买短乘长、买长乘短这事儿啊，这个我也遇到过，比如说多买几站有票是吧，大家可能在买票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不是。那买短乘长大家都知道可能会造成火车超载，买长乘短是吧，这到底这有啥危害呢？其实它的危害啊，或者说它对于这个买票时候的秩序的影响，在于说有些人可能啊就会因此买不到
其他站始发的这个票，或者说啊，这本来呢是有空座，却呢没有票啊，造成这个运力的浪费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请大家呢要注意买票的话啊，建议大家呢还是这认准12306的这个铁路官方网站平台。官方平台其实我觉得啊，它呢在候补也好啊，包括呢在行程规划这一块，其实也都还不错啊。所以说呢，请大家呢可以啊是相信12306的官方啊。确实这个官方的售票呢其实也并非不靠谱，而且呢它的行程安排更合理一些啊。我自己之前呢也是遇到过，在买票的时候，那通过这个平台，如果要是单独买，包括呢在这个其他的平台上都没看到有票，反而是这个官方推荐的这一个换乘方案啊，让我呢顺利的买到了票务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大家呢也不妨啊不要说不相信这个12306官方网站，觉得它最笨啊或者如何如何的，不要这应该说啊偏信这些其他的第三方平台的一些宣传吧。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这个出门的这个事儿啊，那么马上是眼瞅着又到这个端午的假期了。端午假期的时候呢，在晋江这块同样啊也有一系列的这种文旅活动啊，也是等着和大家见面。刚好赶上高考考完了，我相信啊很多的这个朋友呢也会选择出游。所以说呢在端午期间，如果说要是能够有一些颇有看点的这个文旅活动的话，我相信也一定会吸引各方的这个朋友们啊来到这个本地来游玩啊，是不是？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在线旅游平台上面的这些消息啊，说到的是在端午假期的时候，这出入境旅游啊等等啊，这些预订的数量明显的上涨啊，从这个出游的这个趋势来看，今年的端午假期呢是更靠近暑假，所以说啊，避暑游呢也成为了热门的主题，一些北方的省份啊，这客流的增速呢，目的地客流增速都比较快，包括像是新疆啊、西藏啊、甘肃、青海啊等等，全国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的客流动向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呢，从这个沈阳到兰州，从广州到德宏，从南通到成都，从南昌到长春，从合肥到伊犁，这样的一些这个流量都实现了翻倍增长啊。龙舟竞渡，粽叶飘香，端午节仍然是在这一个假期旅游消费时的一大看点。根据这个一些网络平台的数据，近一周之内，包含有包粽子、看龙舟赛这样的民俗体验的旅游热度，环比增长呢就超过了40%。随着这个高考和大学考试周陆续进入尾声，假期的时候啊，尤其是端午假期的时候，这学生人群出游的这个需求啊是急剧的增加的。截止到目前的端午假期，学生预订人次呢已经超过了70%。提升超过70%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长沙、南京、西安、郑州、重庆这些地方是毕业旅行的热门客源地啊。那么端午假期呢，出境旅游的这个需求可以说也在持续的上涨。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境线路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64%。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啊等等这些国家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而比利时、巴西、斐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旅游的人数啊增速呢也是比较快。同时呢，入境旅游也是持续保持在高位的增速啊，截至目前端午假期的入境旅游的预订数量已然同比增长超过了6倍啊。正值这个闽超联赛举行期间，在端午假期的这个时候，那在这个福建省内啊，凭借着闽超联赛比赛的这个票根儿啊，依托这个票根儿啊，这展开票根经济的促消费活动。那在这个省内这一块
赛季呢也是把这个票务啊通过浮云赛事小程序统一的实名发售。那整个这个票根呢此前呢也是有各地依托这个闽超的这个比赛自发开展票根经济啊促消费的活动，但是呢标准不统一，甚至无法跨区域通用，重复建设投入大，成效难以量化等等这些瓶颈，也影响了市场主体的参与性啊。那么这一次统一的通过这个浮云赛事小程序啊来进行这个发售票务，所有的闽超赛事购票信息可以同步到福建银联的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并且自动转化为全省通用可以核验的电子票根的消费资格，不需要这个观赛群众额外的操作，实现出票根码就能够享受各种各样的优惠，而且一次购票全省通用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其他新闻。身边的新鲜事来关注到的是在交通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来关注在晋江近期呢，将在福兴路、全安路、迎宾路和长兴路啊等等一些路段启用电子警察，主要是重点抓拍重型载货汽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这九处电子警察呢，是在和平路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全安路与文景路交叉口、全安路与华光路交叉口、全安路与阳光路交叉口、崇德路与迎宾路交叉口、长兴路与小葱路交叉口和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口啊，这些路段。那么每天的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重点抓拍查处的是重型载货汽车、牵引车、挂车违反禁令指示标示、闯禁令这样的违法行为啊。因为呢，这些路段大家都知道，这是市区和郊区的这个关键卡点。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大车啊，它呢在这个相应规定的时间，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这段时间啊，随便的在这个市区当中，有的时候会看到啊，有一些车辆呢随便的在市区当中穿行。那其实这样的做法是违规的啊。那么这些电子警察主要就抓拍这样的行为。泉州方面呢，在丰泽区这块同样呢也是有一些路段启用这个监控抓拍的设备啊，来抓拍交通违法行为。那涉及到的和晋江有关的啊，因为有一些路段呢是晋江到泉州的这个必经之路，那包括呢从这田安路和全秀街这个交叉路口田安大桥下来啊，经常会这个走到这儿，还有呢就是通海大道与海四大街交叉口、港湾街与东海大街交叉口、刺桐路与全秀街交叉口、平山路与全秀街交叉口、丰泽街与刺桐路交叉口啊等等这些路段啊。那么这些路段呢主要是抓拍啥呢，有这个拨打接听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等这些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还有呢就是这非机动车是吧，骑电动车不戴头盔呀、扎东至拉东西不扎牢，或者说行驶当中的两辆非机动车共载一个物品，这个我大概没想到啊，大概是个什么场景，比如说是不是可能有一个比如说床垫也好啊，是长的棍子比较大，一半搭在这个车上，另外一半搭在那个车上，然后两个车啊就这么悠悠的一起往前骑着。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非机动车牵引或者是拴系动物，这个也是不行的啊，经常看到有人遛狗是吧，把这个狗绳就拴在了电动车的车把上，这显然不对。还有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非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规定以及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等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啊。抓拍的大部分是非机动车的这个违法行为，但是啊，我觉得抓拍之外如何去处罚是吧，是如何是让这些非机动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自觉遵守交通规则，除了有这个法律法规之外，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啊实施，尤其是就像刚刚提到的啊，这小小的这个处罚该怎么罚，有的人可能直接车一扔就跑了，那接下来该如何去追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才是很好的根治机动车非机动车在路上容易违规这样的问题的关键。

7:50，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此时刻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的这组速报。新闻速报，那么首先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啊，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答记者问时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而日本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呢全国小麦的收获进度啊已经是过了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啊，夏季播种已经进入高峰。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对于小程序，包括像是手机软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呢，来进行检测，并且呢就有关问题啊，这来进行了这个通报啊。那其中呢也是包括一些这个软件啊，没有开通个人信息的，没有公开个人信息的收集规则，其中甚至包括这个莆田 TV 是吧？莆田市广电中心所发布的这个软件。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软件呢频繁的索要一些没必要的权限。有一些软件呢是没有完整准确的列明所收集信息的使用情况。还有呢没有提供有效的账号注销的功能啊等等。那基本上呢这些这个软件啊好多呢都是怎么说呢不太知名的这个软件啊，感觉这比较大的软件相对来讲是比较规范啊，小软件呢就可能在这个日常的这个运营过程当中啊就有些不是很规范的了。据了解呢，中央网信办也将会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并且结合整改情况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置处罚。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备受关注的这网红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儿这情况。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情况通告啊，针对于此项情况，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呢已经是对他诱导消费者涉嫌误导消费者这个行为进行进一步的核查，接下来呢还将会进一步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置。来关注备受社会关注的河南商家为190块钱榴莲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的这件事啊。那么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院庆云县法院的这个调解啊，那此前呢因伪造商品霉变图片恶意申请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由其父亲代表全家向涉事商家正式的公开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啊。真是想不懂啊，多大的人了啊，是吧，出了事儿还得要让家长出来擦屁股啊。昨天云南祥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那么在10号的时候呢，祥云县13名人员食用自制食品之后呢出现了中毒的症状，被送往当地的医院进行救治，目前的这些患者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事件原因公安机关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来自国铁集团方面的消息啊，从即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并且呢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的话可以实现更加便捷而实惠的出行。来自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消息，那由这个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了重大发现。科考人员呢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测到了大量的鲸鱼类的化石和完整的鲸络生态系统，这里呢也成为了目前全球已知深度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群落的这个分布区啊。今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的发布了啊。一会儿还真快，记得小时候用的还是第几版，第七八版好像都有啊。那作为国民字典，新版本呢立足于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多个方面啊可以说完成了全新的升级。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关注欧洲央行在11号时宣布，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将上调25个基点。那么利率的上涨啊，
就意味着说呢，市面上的这个货币呢可能会因此呢而减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金价可能会进一步的下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色列还有呢这个其他一些这个武装啊所造成的影响，包括这个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啊，那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到了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呢，他也取消了原定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

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焦点是早知道，稍后呢在整点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4: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5: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6: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4: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5: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4: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6: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5: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6: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4: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